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在前套《佟林传》，咱们正说到佟林率领群雄参加三月三亮标会。这场盛会盛况空前呐、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各门的高人几乎都参加了。佟林在盛会之上露了三手绝能：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柳叶磨身棉丝掌，外加青龙剑三十六手，名扬天下，这脸都露足了。事后经过八十一门的评议共同推举，佟林就坐上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下设东西南北四路大镖头。东路镖头镇东侠侯廷，西路镖头西方侠于成于洞海，南路镖头司马空司马道爷，北路镖头秋天秋佩宇秋老侠客。但是呢，里头有两种变化：一，西方侠于成一百挂零的年纪了，老头是坚决辞谢，最后替换了他的顶门大弟子展翅金雕铁掌李元，代替他做了西路大镖头。佟林呢，坚决辞谢，说什么也不干。为什么呢？佟林并不糊涂啊，他深知出头的船子先烂，但打出头鸟啊。另外，露脸跟现眼就是借理儿，露多大脸现多大眼。佟林也深知凭自己的身份，凭自己的本领是不错，但是比起天下高人那还是差得多得多呀。我要身居十三省总镖头，无形中就得得罪人，所以佟林再三辞退。后来大伙一看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共同推举混元侠李坤李太极，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出任了十三省总镖头。佟林到底退下来了。这就得说佟林呢、比别人高这一招啊。自从三月三亮标会结束之后，佟林照样在雍亲王府做他的教师，每日闲暇无事在家中教徒弟们练武，没事儿陪着父母兄弟一家人唠着闲嗑，以叙天伦之乐，倒也逍遥自在。在此期间

0: 他手下这些徒弟功夫是大有长进。单说康熙58年6月的时候，天气炎热，这篇铜铃早晨早早的起来梳洗一地，让弟兄们在院里全站齐了，挨个看他们练武。正在练的时候，雍亲王府的大总管何春来到了。佟林跟何春呢太熟悉了，他来肯定是有事儿。就见何春满面陪笑，哟，小师爷您早啊。大总管您怎么来了？啊，教师爷，一是给您问安，二雍亲王正等着您，有事儿跟您商议，您马上就跟我去一趟。好，我马上就到。佟林一想，雍亲王没事儿不会招呼自己，赶紧进了屋，更换了衣服，带着弟子们离开家门，赶奔雍亲王府，就住在前街后街，充其量不到1里地，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到了，也不用通禀，是直接赶奔内书房。等挑帘进屋一看呢，雍亲王是居中而坐，上垂手还坐着一人，这个人方面大耳，剑眉虎目，三绺短墨髯，穿着一身便装。佟林一看认得，正是东台御史年羹尧年的人。要说起年羹尧来，跟雍亲王胤禛两个人还有亲戚。年羹尧啊，妹子给了雍亲王胤禛，他还是个大舅哥呢。另外两个人交情至厚，年羹尧是雍亲王府的座上客，经常到这儿来串门的。佟林呢跟年代人也十分熟悉，所以进了屋之后先给雍亲王问了安，又给年羹尧问了好。雍亲王满面陪笑，海川呐，来来，坐坐坐坐，自家人不必多礼，老年他也不是外人，咱们经常有见面啊，坐下坐下。佟林在撤座坐下了，小弟兄们进来给雍亲王年的人全问完安，站在佟林身后。雍亲王一看心里头高兴，他跟佟林呢就是投缘，怎么看怎么对劲儿。尤其看到佟林身后站着些年轻的小伙子，一个个倍儿帅呀，就更加的高兴。佟林说了几句闲话之后就问，爷，您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吗？哎，海川呐，我倒没什么事儿，你问问老年吧，年的人有事相求，刚跟我说完。我说老年呐，你有话跟海川讲吧。年羹尧一笑，海川，哈哈哈哈，我来求你来了，无论如何你得赏个脸，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帮帮忙。哦，大人，有事只管分派，您怎么这么客气？但不知有什么用我之处。 年羹尧听罢打了个嗨声，哎，海川呐、啊，烦劳你的大驾得跟我远行啊。佟林一听要出远门，不知道怎么回事，详细一问，年羹尧才讲述一遍。闹了半天，昨天呢、啊，康熙皇帝升座太和宝殿，文武群臣朝贺以毕，商议军国大事，年羹尧也在场，这才知道四川非常不太平，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剑山、蓬莱岛，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挑起大旗要造反，剥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现在已经公开化了。四川的总督巡抚那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北京，落到康熙皇帝的龙书案，康熙看是勃然大怒，跟文武群臣商议这事儿怎么办。有人建议，朝廷应当派有能力的大员到四川查办，剿灭叛逆，扫平剑山、蓬莱岛，捉拿英王富昌进京问罪。但谁能胜任呢？经过再三的研究商讨，最后康熙皇帝决定让年羹尧身为钦差大臣查办四川，捉拿英王富昌。皇上做出决定，年羹尧自然不敢抗旨不遵呐、啊。领旨下殿之后回府，年羹尧就犯了愁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之喜，皇上如此信任，命我为钦差大臣到四川查办，这是好事儿。忧之忧，任务艰巨，那英王富昌可不是省油灯啊。年羹尧早知道，通过三月三量标会，他就听说富昌手下兵有数万，战将千员，特别是手下养着天下武林高手不下1000多号，光成了名的侠剑客数不胜数，就凭自己敢奔四川查办，没有帮手怎么能行？心里他没底呀、啊，弄不好把事弄砸了，不但抓不着富昌，把自己的脑袋还得混丢了。尤其是富昌手下这些侠剑客是极难对付。年羹尧一宿都没睡好觉，后来眼睛一亮，有了主意了。对，我找雍亲王去，如果雍亲王能点头把海川借给我，我心里头就有了底了，有佟林在我的身边，我还怕什么呢？因此起大早，他来到雍亲王府，先跟雍亲王胤禛说了这件事。胤禛一乐，说好吧，这个事儿我不能强人所难，一会儿海川来了，你当面锣对面鼓，你跟他讲一讲。就这样把佟林给找来的。年羹尧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问佟林：海川呐、啊，能不能帮着我去一趟四川呢？这佟林心怎么想的？年羹尧 跟雍亲王胤禛交情莫逆，又有亲属的关系，肯定雍亲王是同意的，不同意能把我找来吗？所以佟林稍微愣了一下，满面陪笑，大人，既然如此看重海川，佟林愿给大人执鞭坠镫，跟随在大人左右。哎，海川你乐意了？正是。爷，你看怎么样？我说海川不能驳我的面子吗？他答应了。佟林说完这话之后，转脸看雍亲王，一瞅胤禛的脸上啊，绷得挺紧，没有半点笑模样。佟林这心就一翻个，哎呀，看这意思，雍亲王是不太同意，怪我嘴快。我怎么没事先跟雍亲王请示请示？哎呀，30多岁的人了，我怎么这么莽撞呢？但是佟林呢，把这话又拉回来了。大人，你听我把话说完。大人提拔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愿意跟随大人左右长长见识。但是还有点事情我必须得说清楚。海川说吧，有什么困难？大人，您看我教了这么多徒弟，这些徒弟这学业并未成功，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因此呢我万难离开，如果跟您走，他们的学业就耽误了，这个事儿叫我进退两难。您看这是佟林那意思，你是不是另找旁人？把这话就拉回来一半，偷眼一看雍亲王，雍亲王略微的点了点头，那意思对心思了，不同意佟林去。年羹尧一看就明白了，年羹尧是干什么的，眼睫毛都是空的。听完佟林的话，点了点头，海川啊，这样吧，我绝不叫你为难。你不是说因为徒弟的学业离不开吗？我建议你把这些徒弟都带着，都跟我去。你既给我帮了忙了，有了时间还能教育他们，还能教他们练武，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海川呐，你看这怎么样啊？他问，这佟林一听没词儿了，他没词儿了。雍亲王心里头啼笑皆非，心说这年羹尧可真够奸的，不但把海川给我夺走了，哎，两句话连这些徒弟也给裹走了，你可够损的啊。年羹尧说完了，转脸问雍亲王，爷，怎么您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雍亲王也是一脸的抹不开呀，我说老年呐，说实话我不同意，我舍不得海川，我离开海川呢，我吃不香睡不稳。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有多年的交情了，你提到当面我又没法拒绝，所以呢把海川找来商量商量。海川要说不去正趁我意，天生的海川特意的忠厚了，几句话让你给绕腾到里头去了，哎，他哪有你肚子墨水那么多呀，你可够损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同意也得同意啊。海川呐，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就这么定了？爷，既然您老人家同意，我自然没有话可说。 但是我的家里还有点事情，我跟年大人再商量商量，您老能否先带着我徒弟们先走，我呢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然后按战我去追赶大人，绝不能误了大人您的事儿，不知您同意不同意？好，太川呢一言为定。我的确启程比较匆忙，圣旨以下我焉敢耽搁呀，所以呢你可以在家里的安排安排，不过不能多耽误日子，安排完了马上后赶前去找我，你找我是好找的。佟林点头，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单说年羹尧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府中，一切做了安排，挑良辰宅吉日到金殿避辞。康熙皇帝真不善，赏给年羹尧金牌一面，上面赞着八个字：代天巡守，如朕亲临。赐给年羹尧尚方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一路之上可以便宜行事，代表皇上出的京。年羹尧谢恩之后摘了个好日子，这才启程。那威风的不得了，前头200匹对子马开道，佟林这些弟子们都是高头骏马，靴帽蓝衫，陪在年大人的身边左右。年羹尧呢满身官服，升座大轿，再随前面有黄彩屏供着上方天子剑，二座亭子里供着如朕亲临的金牌，他在第三层大轿之中。文武百官一直送出德胜门，到十里亭拱手告别。安下经理的事咱不必细说，单说年德人率队启程，一路之上代理名词，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到了云州。云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府。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1年初，后来成为我党重要的社会经济学家的邓克生结束了他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即将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就在临行前，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与一位自己的同志进行谈话。克生兄，我来了，进来吧。路上没遇到什么问题吧？没有，我仔细观察过了，又在周围绕了两圈才上来的。好，振东，组织上委托我找你谈话，你之前向组织上申请，希望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想去根据地工作，对吧？
1: 是的。
0: 组织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不批准你的这两个请求。啊？好吧，我知道了，我服从上级的安排。振东，你不要灰心丧气嘛。其实组织上觉得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早就符合一名党员的标准了。
1: 那他们为什么不批准我入党呢？
0: 组织上认为你是我们党难得的经济人才，让你继续以钱庄经理的身份留在上海，对组织更加有利。
1: 让我继续留在上海？
0: 对，这样既能够配合党组织开展经济工作，也能够作为中转站掩护一些同志撤退，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你的价值嘛。
1: 好，那我服从上级的安排。可是克胜兄，你走以后谁来领导我呢？
0: 上级决定为了确保你的安全，会有人和你进行单线联系，具体是谁就等他去联系你吧。
2: 刚才这个故事当中出现的这位被拒绝入党的申请人叫许振东，关于他的故事长久以来一直不为人们所熟知。其实这里面藏着一段关于金钱与伪装、信仰与忠诚的传奇往事。试想一下，在上海最繁华的街头，一家看似普通的钱庄居然是我们党重要的秘密金库与交通站。在那里，人们为党组织搜集财物、护送人员，构建起了一条通往根据地的地下金融生命线。而这家钱庄的操盘手正是许振东。那么他是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做到了这一切的？出生商人家庭的进步青年为何被党组织拒绝了入党申请？上级要求他专心生意，不参与政治活动，这背后隐藏了何种深意？开设钱庄，打造地下交通线，许振东又为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哪些贡献？当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时，他和他的钱庄又会如何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金融赤子许振东的传奇往事。在1914年，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许振东出生在了江苏镇江的一个富裕商人家庭。今天提到镇江这个地方，在江苏的众多城市里头或许不算突出，不过在当年，这里可是长江上重要的水路码头。许振东的父亲当年从事的也是航运业的工作。这样的人有个特点，就是根据业务的需求，他们往往要去到很多地方，眼界通常也比一般人开阔。出身于这样家庭的许振东，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为人正直，但是头脑可是一点都不死板，这无疑也为他后来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提供了便利。毕竟死脑筋，那可是做不好生意的。如果没有之后的抗日战争，许振东

0: 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生意人。可惜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写。大约在同一时期，许振东离开了家乡，前往桂林的广西大学求学，同时也加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要说许振东不愧是商人家庭出身，他在桂林可不光是念书，同时也跟人合伙开办了两家书店，做起了红红火火的图书生意。也正是通过这个生意，他结识了两位地下党员，一位呢是邓克生，还有一个叫做徐雪涵。受到这两位地下党员的影响，许振东的书店不光做生意，也积极地配合地下党组织印刷各种宣传抗日的传单、标语和进步书籍。通过这样的交往，许振东和地下党走得越来越近。然而就在他想要申请入党的时候，却忽然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他离开桂林返回上海。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吗？原来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桂林聚集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们将这里打造成了宣传抗日的进步文化中心。可是到了1940年的下半年，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作为国统区的桂林自然也开始限制和清理各种进步组织。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上级决定派许振东返回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主要是建立一个地下党交通站。为什么派他去呢？一是考虑到他是镇江人，对上海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是因为在工作中大家发现这个小伙子脑袋灵光，很有点生意人的气质，在上海这种地方更容易吃得开。许振东回到上海以后，很快就建立起了交通站，他还按照上级的要求投资办了个印刷厂，晚上印刷进步传单和宣传品，白天则是承接图书印刷生意，为党组织筹措经费。时间转眼到了1941年的下半年，之前在桂林和许振东有过接触的邓克生也来到了上海，他和同行的同志们计划通过上海前往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可是当时恰好赶上敌人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去苏北的道路暂时不通，邓克生他们不得不在上海一待就是3个月。他们隐蔽在许振东建立的交通站里，在这期间的一切开销也都是许振东想办法解决的。在邓克生离开之前，许振东提了两个请求，一个是他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则是想和他们一起前往根据地。之后就发生了咱们开场的时候的那一幕，邓克生转达了上级的指示，没有批准许振东入党，理由是咱们刚才也提过了，许振东是当时我们党内难得的信得过的金融人才，把这样的人留在敌后显然是更有利的。最终许振东服从了上级的安排。不久以后，地下党人徐雪涵来到了上海，成为了许振东的直接领导和联系人。他给许振东布置了两个任务，建立一家钱庄作为掩护，以及不允许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这两项任务的背后又隐藏着我们党怎样的用意呢？当时上海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各种银行钱庄到处都是，而一个成功的只专注于生意的金融界人士最不容易引起敌人特务机关的注意。另外，不论是日本占领时期还是之后的国民党统治年代，对于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总格外的关注，只有尽量与这些活动保持距离，才最有利于地下工作者的长期潜伏。对于许振东来说，党组织要求他长期潜伏，完全是因为有着更为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很快需要他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到了。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

弹起。1946年春节刚过，时任华中银行副行长的徐雪涵秘密来到了许振东的家里。咱刚才也说了，他俩早在桂林的时候就认识。他给许振东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原来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严禁根据地的货币进入国统区，同时要阻止国统区的货物流入根据地。而受到生产条件的影响，根据地总是需要到上海来采购各种药品物资。徐雪涵此前前来就是要求徐振东来协助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和物资通道，确保根据地与国统区之间能够实现资金和货物的往来。听上去这个任务似乎很简单，可操作起来难度可是不小。首先说，国统区和根据地之间使用的货币就不一样，这里面就有一个货币兑换的问题。更何况国统区对于往来于根据地的钱和物资是严格管控的，面对这样的难题，许振东该怎么办呢？要说这许振东啊，不愧是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他马上提出了这事儿能办，而且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上海到苏北这条路上重要的城镇里边，比如说像高邮、扬州、镇江等地区，分别设立一个钱庄，用一种接力的方式进行资金和物资的转移，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提高安全性。另外，许振东还建议可以在镇江与扬州之间的瓜州再开设一个百货店，这地方恰好处于国统区和根据地交界的灰色地带，国民党的管理相对宽松，做各种生意的人都有。在这里开设百货店的好处，可以根据地的生产的小麦等农产品卖去国统区，换成钱以后再去采购类似于棉布、棉纱、纸张、西药等军用物资，把它运往根据地。这样一来，解决了根据地和国统区之间金钱物资的往来问题；二来呢，这种钱庄与百货店串联起来的线路还可以成为我们党的一条秘密联络线，毕竟能走物资的线路也可以走人，根据地的秘密工作者只要进行伪装，就可以通过这条线路轻松地往来于根据地和国统区，实在是太方便了。听了许振东的构想，徐雪涵非常高兴，他马上就决定开设钱庄和百货店的资金由根据地的华中银行出一半，剩下一半许振东自己想办法解决，工作人员由根据地来安排，所有设在国统区内的钱庄和商店全部听许振东的指挥。很快沿线的这些钱庄和百货店率先建立起来，不过早在他们发挥运送金钱物资的功能以前，就先发挥起了地下交通线的作用。在之后的两年多，许多位地下党的干部经过这条线进入解放区，关于他们的身份许振东从来不打听，因为这是组织纪律的要求，他只是尽全力地确保每一个人每一次人员运输都能够万无一失。对于许振东而言，人员输送只是这条线路的附属功能，他真正要做的就是确保金钱物资的往来通畅。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在上海重新开设一家钱庄。那么这家新的钱庄又该怎么开起来呢？1946年6月，也就是见过徐雪涵之后的几个月，许振东开始在上海紧锣密鼓地筹建起了新钱庄。按照之前和党组织的约定，这家钱庄的资本一半来自于根据地的华中银行，剩下的一半由许振东任职的仁泰钱庄出了40%，最后又从社会上招募了10%，一共凑出了800两黄金，算是新钱庄的全部资本。转过年来的1947年3月，这家名字叫做鼎源钱庄的新店在上海四川路247号正式挂牌营业，许振东担任经理。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弟弟派去高邮的钱庄当

0: 经理，又让自己的大哥去镇江钱庄当经理。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这条金融通路显得更像是一个家族生意。鼎云钱庄建立以后，许振东开始积极地做起了生意。那个时候，鼎云钱庄的生意相当的红火，他们开出的票据在市面上流通得很广。钱庄就利用自己做汇款兑票的便利，悄悄地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转移资金。这就像是打通了一条地下金融通道，巧妙地绕开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更厉害的是，许振东还通过内部的关系，从国民党的银行里弄出钱来，转而支援我们解放区的建设。当然，除了这些金融方面的生意之外，他做的最多的还是物资的采买。有一次，根据地提出了一个军械的采购需求，任务分配到了许振东这里，他二话没说，立刻就通过自己在黑市上的关系，一口气采办了30万双军械，通过地下交通线顺利地送往了解放区。要说许振东这人啊，真是个不错的生意人，在他的带领之下，钱庄的生意越来越好，赚的钱也越来越多。1947年底一算账，钱庄竟然盈利了900两黄金。许振东把这些金子全部上交给了党组织，算是帮助华中银行收回了投资。不仅如此，之后党组织有花钱的需要，许振东也是大力支持。您比方说啊，上级计划在香港创立一家保生银行，方便与那边的金融往来，许振东马上出资认购了20%的股份。著名剧作家夏衍准备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鼎云钱庄也是立马投资了260两黄金。为了支援在东北的辽沈战役，许振东还从钱庄上支出大笔现金，采购了军用胶鞋和搪瓷碗等物资，集中运往东北战场，直接支援了解放战争。不过，即便是开销如此之大，花钱的地方如此之多，到1948年底结算的时候，鼎云钱庄竟然还有100两金子的盈利。不用我说，您也知道，这些钱也全部被许振东交给了上级。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通逐渐的断绝，金融汇兑业务也陷入了停滞。而在这些业务停滞之前，精明的许振东就提前做好了准备，他把手里的全部资金购买了黄金保存了起来，以应对国统区之后到来的货币贬值。咱们也讲过，就在解放前夕，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贬值严重，一度变得跟废纸没区别。而许振东这波操作真的是太及时了，纸币换成了硬通货，成功的躲过了那波大贬值。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越发严重。为了确保钱庄和交通线的安全，与许振东进行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主要是徐雪涵。而当徐雪涵因为业务前往香港时，许振东的联系人换成了一位女同志，她的名字叫做朱峰。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挺耳熟的？我给您提个醒儿，有一部大火的电视剧叫《沉默的荣耀》里就出现过朱峰的名字。没错，他们是同一个人。在上海解放以前，朱峰曾经以鼎云钱庄财务代表的身份做掩护，在上海秘密开展过地下工作，也做过许振东的领导。不过在上海解放以后，许振东留在了大陆，而朱峰则是在上级的派遣下去了台湾，直到1950年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英勇牺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穿行历史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军很快渡过了长江，并且在1949年5月解放了上海。到此时为止，许振东和鼎源钱庄的历史使命胜利结束。不久之后，许振东收到了老领导战友邓克生从泰州寄来的一封信，能够这样自由自在毫无顾虑地写信给你，老许，让我们首先紧紧地握手一次吧。确实，在此之前，他们所有的通信都必须使用化名暗语，能够不用掩饰的通信，这还是第一次，激动的心情自然是溢于言表。解放之后，鼎源钱庄原有的地下工作者全部投身于金融工作，许振东本人也加入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一直工作到上个世纪70年代退休为止。尽管从事了一辈子的金融工作，但是在旁人眼中，许振东一直非常简朴，待人接物也十分谦和，只不过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一直没有被人遗忘。据说在许振东的客厅里永远悬挂着他珍爱的两幅装裱在镜框里的墨宝，一幅是董必武的题字，一幅是郭沫若的题字。这两幅题字或许证明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始终记着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也不曾遗忘了肝胆相照的老朋友。2011年底，许振东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虽然他终生都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根据地的建设和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他这一生，他的老领导、老朋友，也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徐雪涵说过这样一段话：党在和许振东长期交往中确认他政治进步，积极支持党的革命事业，经济上廉洁清正，分文不入私囊，又精通金融业务，善于经营管理，所以委以重任。他也慷慨接受任务，身家性命在所不惜。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生代。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试个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

0: 周末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嘿，朋友！
3: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3: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3: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3: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4: 新生代啊！
3: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3: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3: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九月的第二天，月初嘛，这个很多朋友们基本上是这个大部分的朋友吧，这个是月初发工资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月初要完成的事情非常多，因为你可能需要还一下上个月的信用卡，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还一还房贷，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这个还一还这个房租。然后现在呢，大家的余额是多少呢？但当然了，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不是这个月初发工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昨天啊，真的是心头一震，是我的微信的页面给我发布了一条我上个月的一个流水金额，就那个金额真的把我吓着了。就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月都没有挣那么多钱，然后结果呢，这个我基本上嘛，是我挣的钱的这个好几倍，这真的是好几倍啊！然后我就在想，不是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呢？然后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所有的流水，就比如说啊，那个比如路人甲，比如说我今天给路人甲转了500块钱，然后路人甲呢特别不好意思，然后又退给我了，退给我500块钱。这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收支平衡的嘛，对吧？然后但实际上呢，这个他在那个流水上会给我把那个500块钱给我扣除掉，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显得我花的蛮多。但其实我把这些东西扣完了之后吧，你就明显的发现啊，就是我也没少花然后后来我就回忆了一下，我说这一个月的生活费呀，你得花多少钱才够啊？然后我就开始回忆，好像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始1000块钱就够，然后再到后面呢，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再到后面你的活动会多，可能需要买一些化妆品呐、然后买一些这个服装啊什么的，然后再到后面呢，可能真的就变成了一个月1500到2000之间，这个数可能才够用。然后一工作了之后啊，你再加上房租七七八八的，刚开始好像4000多块钱，也能紧打紧的够，还真是。就我刚毕业的时候啊，这真不瞒大家说，我刚毕业的时候，这个脸上请假，然后脸上那一个月有没有上满？我第一个月的工资3800，然后3800刨去房租啊，然后再刨去这个，反正七七八八的也就没有剩什么了吧。但那个时候紧巴紧的，好像还能过。然后再到后面呢，你就会发现，不管花多少钱，你总是能精准的去把这个钱，就是反正就没了，也没落到你手里，这反正是这样的啊。然后所以我们今天也来剖析一下自己啊，就对于大家来说，您觉得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够花？那您之前上学的时候多少钱生活费够花？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那有的人说可能是在北京是吧，一个人住，那不含房租的情况下差不多，你要天天靠牌在家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大头的支出等等啊，这个我觉得差不多3000块钱也就够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说，3000我光点外卖，可能就靠牌点外卖，我可能3000块钱都打不住。真的，我记得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还在上越来越开心的时候和搭档在聊天，然后当时他就说，你算嘛，就是在北京你随随便便点一个外卖你都得30，而且这30还是不怎么太能够吃得好的情况下，上午30，这个中午30，晚上30，这加起来就60了。那你这一个月的这个，你再别加上早餐你就算这个10块20的，怎么着你这个钱也得大7000块钱你就支出了。然后还有的朋友呢，你就比如说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完全的这个反面案例啊，这一个月可能是20000多块钱，就相对来说是这个比较高的了。然后所以呢，人家的这个钱呢，我那天我看中了一个口红，然后这反正这几千块钱的咔我就买了。然后结果呢，人家那个一个月挣2万块钱，哎呀算了吧，有点贵，有点不舍得买。我当时我的这个脸呀，唰一下我就红起来了。不过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生活方式和你看重的这个方式就不太一样。就可能对于他来说，可能一个月20000多，我会把我零头剩下，但剩下的大头钱我可能基本上都会存起来，因为我要为了我的这个大事儿去用。我可能为了我未来还可能会有很多花钱的地方来去用。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呢，是大钱没花，但是小钱呢也花的就。不断了。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您觉得这一个月的生活费啊，对于您来说有没有细细的算过，够不够呢？大家不妨现在打开自己平常支付的那个页面，或者平常支付的那个方式和那个 app， 然后您看一看您上个月支付的那个流水是多少，您再看一看您上上个月支付的那个流水是多少，最后呢它还有近几年或者近几个月的一个对比，您看一看您平均啊大概都在哪个这个
个箭头的指向上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生活费这事儿吧，它确实是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有的人呢就是取决于你可能住哪儿不太一样，然后吃什么，有没有宠物，需不需要社交，然后你的这个购物的习惯，然后你对于金钱的一个习惯的养成，我觉得都不太一样，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啊，就我觉得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一鸣和一鸣惊人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性格。一鸣呢是有多少花多少，一鸣惊人呢也是有多少花多少。就是能有多少花多少。你看啊，这一部分就是减小的花，我会考虑一下性价比，然后我会考虑一下这个钱值不值，然后我还会考虑一下我目前来说这笔钱要不要花。这可能是对于一鸣来说三个要不要，然后对于一鸣惊人来说花先花，花了再说。当然以花为主，所以这两个人，但你要说这个收入的能力差多少，这个咱那个无从可知。但是能可知的是，可能两个人的这个对于金钱的购买的这个习惯是完全不同的。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 92.91，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9: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9: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9: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9: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9: 135是什么意思？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9: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9: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9: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宜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觉得您的生活费啊，一个月多少钱够花？一个月多少钱能打得住？我觉得很多时候一问到，就是问到类似于这样的关于金钱总结性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们就脑子里是没有概念的。就包括你问我啊，就是我可能对于我每个月的工资的这个定数都没有办法去保证。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工资性质其实是计件嘛，那就证明其实你每个月的这个工资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对于这个钱就没有太多的概念，就多了多花，少了少花，总之它就是不够花。然后呢，可能这个不同的人啊，他对于这个金钱来说，他的概念又不太一样。可能以这个一鸣惊人为例呢，刚刚我们就在聊天，他每个月的工资呢，就是类似于包堆，他人就是固定的，怎么着，你一个月干多干少不干，我可能都是这个钱。那除非你请假嘛，那请假呀，或者说休病假呀，这另说啊。然后但是每个月可能他花钱也没有数，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会超这个提前消费，超额花销。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哎，我虽然固定的，但我每个月呢，我就会把我这个钱给他分清楚，比如说几个月，这个比如说一个月可能5000块钱，然后我这1000块钱呢我存这个定期，然后剩下的2000块钱呢作为我的日常的这个吃喝，然后剩下还有2000块钱呢可能用于临时的什么激动啊，或者说用于孩子啊等等等等等等。可能每个人对于这个金钱它的设置性可能不是很强啊。然后呢，这边这个应该是谁，笑天说，哎呦，我一个月7000多，房贷呢打完了之后剩下的刚好，反正就是笑天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花什么了，反正刨去大头的房贷，这一个月7000多我也没剩下什么，但是我也没有超额花销，反正每个月吧，你要这么说一个月多少钱够花，那我就是7000多呗，就是我工资呗，可了底儿的花怎么着也都够。然后他说是这样，他说我们同事就说了，他说你就买个房吧，要不然呢这一个月的钱你也就花光了，反正高低你也能落。这证明什么？证明其实每个月还房贷也算是给自己变相攒钱了，是吧？哎，你别说，我真的觉得攒钱这个事儿啊，它真的是一个就又容易然后又很困难的事儿。就你要说比如说笑天啊，如果没那个时候你没有这个房子，你要说7000块钱攒钱，我都能想到这个时候一说到他心里是有多么的排斥，不，我不攒，我觉得7000多块钱我还不够花呢。那可能这个时候硬性的让您还房贷的时候，好像还完了剩下的也够花。所以我觉得存钱和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啊，比如说7000块钱让你一下存2000啊，这5000够花吗？可是当你发完钱就把这2000块钱存进去的时候，好像到了月末了你也不惦记这笔钱，到了月末了好像什么都买了什么都花了，然后好像也不差这2000块钱，然后这一个月2000、2000、2000、2000、2000也就这么存下来了。所以存起来的时候这个还算轻松吧。然后包括笑天，你像现在就虽然是还房贷是吧，但是还着，然后再到后面自己还落一套房呢，是吧，也算是给自己变相攒钱了。然后这个路人甲就复说，哎，不，这我知道您刚说的什么，说我这个花销是吧，花销怎么能成负数呢？花了多少钱那变成了负多少钱，那我不是纯正吗？人家是花了多少钱那是一个正数，但这个数吧可能和我的这个工资有点不成正比，可能我获得的工资是4位数，然后最后这花的钱变成了5位数，就变成了一个我不能承受的数字范围啊。然后但是确实你得稍微跑一跑，我昨天跑了一下其实还好，因为我昨上一个月吧，然后存在了一个拉扯站，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朋友给我转账，然后转账了之后我没要，我又给他退回去了，但转回来的这个钱，退回去的那个钱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支出，但其实这笔钱他不算我的。然后后来他跟我说不行，这笔钱你必须得要，因为我其实是帮了朋友一小忙嘛，然后之后这个他其实相当于是给我变相的报销，然后我说不行我不要，然后他不行给你，我说不行我不要，然后来来回这个拉扯，然后一个就一部分算了我的收出，这应该叫什么，一个算了我的这个收入，还有一部分算了我的支出，然后其实你要稍微的把这个钱要减一下，要把这些没有用的一些消费记录全都减掉，因为你但凡有一笔流水它全部都给你记下来了，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太保真啊。然后说这个刚举例子说那个假如啊给路人甲500块钱，他说我可没收到啊，收到了绝不，哎，放心吧，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啊，这笔钱哎绝对不会让您收到的。还能让您给收的了。然后一鸣惊人说，他说哎呦
我感觉吧，你真的是给我多少钱都能花光。就一般情况说这句话的人我很羡慕，就为什么那会儿我就说，那说这句话的人基本上啊，就首先他会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收入，然后其次呢，他可能在这笔收入的划分上他没有太大的压力。就但凡是比如说像肖听说的，我比如说这个月我要有房贷，这个月我要有车贷，其实他是不太敢用的。如果说这个薪资在没有一定的保障的话，他其实是不太敢承诺某些事情的。就是为什么，就我之前和朋友说过，说可能虽然我不会大富大贵吧，但我至少穷得很稳定。就穷得很稳定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嘛。然后但是再到后面你会发现，原来穷他也可能穷得不稳定，因为他只有更穷没有最穷。所以你要是说让我啊去养成某一个那个爱好，或者让我去养成某一个什么喜欢的某一个东西，其实我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因为你可能上个月和这个月的它的收支是不是很平衡的。那所以对于一鸣惊人这句话来说，这羡煞了多少旁人的眼光啊。然后他就说是，他说因为我确实是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压力吧，因为孩子读书啊什么的也还可以，然后跟媳妇儿的工资呢也就够花，然后就我媳妇儿就说我这爱好都是闲出来的事。那个什么，要不你这样吧，这个我想想啊，这你每个月来听我节目的。这如果实在闲的不行的话，要不那个我想想怎么样能给他变相花出去的。这突然一下，要不这样，你每个月把工资交给我呢？就之前我跟我的母亲说过，我说妈，你不用攒钱，你实在要愁这个钱没处花，要不你发给我，就是你挣钱我负责花，每个月花钱把钱花出去这事儿其实挺为难您的，因为你很多时候就是您不知道要去干嘛，然后您也不知道想去玩什么，我说您交给我，然后关于这个金钱如何规划的这个困扰就不劳烦您了，您只负责踏踏实实的挣钱，挣完钱了您都交给我好吧。就我负责替您规划，然后您也不用闲着，也不用担心，哎呦我这万一闲了之后没有事，不用，您每天您就上班，我每天我就帮您规划，这个今天花个这个，明天花个那个，您看看这种有负担的事儿，这个万一花不出去的这种压力的事儿啊，全交给我。要不这个一鸣惊人您就交给您媳妇儿行吗？这个媳妇儿也正愁呢，我可能是吧，这个想这个规划一下，那个想规划一下，那目前来说还没有太多的规划，要不这样，跟这个交给媳妇儿啊，这个交给媳妇儿了之后呢，每个月你就负责这个挣钱，然后这个下个月您也甭闲着，赶紧挣下一月的钱，媳妇儿还等着要呢。然后呢，这边应该是一鸣说了，一鸣说这个花钱欲望低，然后另外呢饭量很小，可能这个可是真省钱哦，这个是的。其实这个有一段，就我可能这个作为我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火象星座吧，就是然后包括之前做什么什么人格测试，这个 MBTI 之类，他们就说我的这个花钱欲望它其实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确实就是对于我这个有的时候花钱欲望低，然后有的时候这个饭量比较小，自己做饭的话就吃什么买什么做什么，每个月就基本上就也用不了太多的这个钱的时候啊，它确实是很省钱，就你每个月你撒开了花，你可能还能剩余结余一部分，而且那个金额那个数字也很好看啊。所以证明什么，其实还是很多时候自己的那个欲望太过于强烈，想要的东西啊，想买的东西啊，想要享受的某种生活品质啊，就我觉得就特别高。就拿一个上一次吧，这个跟朋友一块出去这个拍东西，然后就是那一条这个新闻应该是100块钱，然后结果我买了杯子花了300块钱，就我说这算是什么，我这算是贷款上班对吧，这一条新闻100块钱，然后呢我自己这个给自己买了一套杯子，然后我看到了那个杯子，因为当时朋友也特别喜欢喝咖啡，那个杯子也特别好看，又给朋友买了一套杯子，我说这么里里外外啊，这么一算啊，确实是啊，这个我又欠了两条新闻。这个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欲望还是得低一些，你看到了之后吧，你就当成工作，你不要买，然后回来赶紧处理工作，这钱。

因为现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小家的行程，其实在情况下真的我觉得现在这对作为这个年轻的这个孩子，咱不刨出有一些这个过于优秀的啊，这个咱不说，但大部分的情况下比如说他刚刚出社会那么几年，其实他手里还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大头钱，所以基本上可能就是父母在帮你出一个大头，然后剩下小头你再填，然后所以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就对于孝天来说又没有给父母增添太多的压力，然后自己的工资也能完全的覆盖得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完美的事儿了。然后再到后面您说的这个真攒钱啊强制储蓄，我觉得这算是两码事儿啊，就是他在还完房贷的时候，如果这个节有余力的情况下，他还是可以强制的储蓄一部分，哎，作为自己的这个储存的资金，哎，我觉得这一点是完全没毛病的啊。然后这边这个子尧爸说，他说这个我花钱的欲望啊，这个大多数呢都在吃喝上啊，是这个我承认啊，这个不否认，这个何止是我承认，这个所有的朋友众所周知都承认啊。你们就是说，哎，不是你这什么意思？一会儿说交给你，一会儿说交给媳妇儿，什么意思？就是我说交给我，你可能不这个不是很那个，可能不一定同意。然后后来我想了想，万一交给我了之后，这个钱太多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我霍霍母亲那个的收入就挺好的。哎，没有，怎么着啊？我觉得像一鸣惊人这种花钱欲望很强烈的朋友啊，我觉得需要有一个人帮您管管钱，因为可能现在是处在了一个，哎，算了，人各有志，这个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情况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是为了抵御未来的风险，一鸣惊人说我已经足够每个月就足够抵挡我的风险了。这每个月情况，这个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哎，所以我也想问问子尧爸爸，就是像您刚刚说到，比如说花钱的欲望基本上都处在了这个吃喝上，那有没有算过？就是其实我知道，就是子尧爸爸基本上吧，每个月的花销都在吃喝了，因为他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大头的支出，然后唯独有一个大头的支出，可能就是碰到节假日啊或者纪念日啊，然后给媳妇儿买礼物呗，可能这对于他来说就是支出，剩下的基本上都在吃。然后你像这个穿啊什么的，可能这个工作也会有专门的这个工作服，就更不用提穿的这个事儿了，他已经可以作为旁边有放在一边就不怎么谈的一个事儿了。所以哎，子尧爸有没有算过自己光吃喝一个月有没有算过花多少钱啊？然后一鸣说，哎呀，攒钱这个事儿吧，基本上从小就养成了，这个尤其是父母给了理念，就会容易一些，那长大养成的其实就困难一些。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意识吧，我觉得没有这个意识其实也能侧面证明也挺幸福的，因为最起码人家可能也从来没有说这个缺过，或者也从来没有说遇到过一些太多的这个事情，但是该有的这个意识我觉得还是要有的。然后但是这个如果要有这个能挣钱的这个能力，这个人家说开源节流这两件事嘛，你这开源也很重要，节流也很重要。如果说节流我不节的话，那您就有开源的能力。我觉得很多不攒钱的朋友，那人家是有这个开源的这个能力的。然后，但是咱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能力的情况下，那咱们就把节流作为自己的底气嘛。所以这是不同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对于大家来说，您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够花呀？有没有细分过？有没有划过？可能自己在这个每个月的吃喝上，或者每个月的购物上，或者每个月的这个单纯的所有的这种生活费上，大概是多少钱？自己心里有没有数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2: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

0: 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止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2: 慢点慢点。
3: 怎么了？
2: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3: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4: 小伙子，谢谢你了。
5: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6: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9，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觉得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够花？其实就是能明显的看出来，比如说我刚刚问子瑶爸爸的时候，子瑶爸爸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活费大概花在哪儿了。比如说一鸣其实是为了爱好上，然后呢，这个一鸣呢是属于各个都有性价比，虽然很喜欢光盘，虽然很喜欢碟，然后但是呢，每一次买的时候也要就能控制住自己，讲究度，然后讲究适量，所以基本上可能一鸣啊每个月的花销是定量的。然后你像小宝说，哎，我知道我可能每个月的这个花销啊，这个差不多都碰在了吃喝上，但一问到大家具体某一个数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是不太有数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进行一些数据上的断舍离。就什么叫数据上的断舍离？因为很多时候确实是适度的网购啊，适度的逛街呀，适度的买点一些没有用的小玩意儿啊，这喝杯奶茶啥呀，这男孩子为自己的爱好买单啊等等，确实是能够增加我们生活的幸福感，但是也减少了很多我们对于生活的掌控力。就比如说可能连着，对于我来说啊，就连着这两个月，可能我内心对于钱没有概念的情况下，我花的每一笔钱其实是非常慌的，因为我完全对于我的生活，对于我的金钱，对于我的数字是没有掌控性的。但可能这个时候我心里可能知道啊，我有2000块钱，然后我可能存了200，然后剩下的1800呢是我自己的花销钱，那这个时候我花我可能是有数的。但可能如果一旦是它超出了你手中的这个范围啊，你其实你的内心也会变得急躁，你的内心你会觉得不管是对于金钱来说，对于生活也是减少了一些掌控感啊。然后子瑶爸说，他说，哎，其实还好，还比较有，因为每个月可能这个工资一到啊，交给媳妇儿的这个钱，这个是固定的，然后剩下的呢，可能就变成了自己买点这个吃的呀，然后自己日常的这个爱好啊，等等等等等等，反正差不多也就够用吧。但是确实是详细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没怎么算过。然后但是也要提示各位的是什么呢？这个最近的这一周我们天气都比较不错，然后有一项研究证明呢，天气好确实是容易冲动消费，因为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呢，更容易导致人们去做出一些更草率的决定，尤其是在理财方面。所以这一星期啊，这大家需要注意，就我已经成为了重灾区，我已经完全不理智了。因为研究者在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然后去研究了大概2.9万名的投资者，他们近30000个投资的这种决策，然后发现投资的人呢，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会出更高的价，花更多的钱。那阳光明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可能会处在一个更为乐观的状态，低估了风险，更愿意得了搏一把吧，这心态特别棒，特别舒畅，特别好，然后就特别容易冲动消费，然后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决定。所以说不管是做任何的重大的财务性的决定，还是说平常的这个生活花销吧，在天气好的时候都需要特别的小心。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生活去买单，同时也是为了一定的生活品质去买单。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们会讲究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就虽然我在顺义住啊，我在这个顺义城区住，哎，比如说我就在顺义电视台住，但是呢，可能一到放假呢，我就愿意去什么鲜花港啊、汉人桥湿地呀、像去到这些地方，然后我去感受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亲近大自然的这种状态，然后感受一下城市绿肺的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周边呢，也会有很多非常好看的民宿。那现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秋意比较逐渐的浓起来了，那五彩浅山呢也会迎来它最美好的时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想住半山雅集的主题民宿，哎，今天来跟大家推荐，因为最近呢在打折，还会有一些团购的套餐，就住在民宿里面，我觉得适合2-3家，或者是带着父母啊孩子呢，就是上架这个两代的朋友一块去住在这个半山雅集的民宿里面，就特别划算啊。我们可以登山赏红叶，还可以采一些秋日的鲜果，然后目前呢有一个898元
一晚的两居院落套餐，就它包含了两居院落入住一晚，再加精致的早餐，然后会赠送一个小酥包的下午茶套餐一份，然后它包括面包啊，还有饮品呀、啊，然后下午茶呢还可以置换小酥包的68块钱的代金券。那如果说您想要把两居升成三居的话，那可加400块钱；那两居升四居的话，可以加800块钱。那活动的有效期呢是一直截止到2026年11月15号，就相当于一直截止到了这个我们可能会观看这个五彩浅山最美好的时刻这个时间节点过去了之后，哎，它是这个活动可能也就截止。因为我其实是去过这个半山雅集的民宿的，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好是和这个央视一块儿去拍一个他们的那种宣传片，然后我当时一进到那个院子里的时候，我就已经被院子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吸引了。然后当时因为刚好是在等这个工作人员嘛，我就在那个整个的屋子里面就开始拍，我说我自己大孩子啊，我都这么喜欢，更何况小朋友呢？因为里面的装修就又有这个，因为它里面是一个内置二层嘛，然后又有楼梯，然后还会有一些泡泡球，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滑梯，然后这个全家人一块儿可以买点菜带过去了之后，还可以一块儿囤个餐，包个饺子呀、啊、之类的。这个确实是感觉和环境还不错啊。然后但这个价格突然一下它又打了折扣，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然后最近的这个小酥包也是特别特别的火，嗯，也作为我们的顺义一个主的宣传项目，我觉得各位啊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感受感受。具体的地址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柳庄户的院落里面，如果有想要去预订酒店的朋友啊，然后也可以直接关注顺义文旅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里面呢找到相对应的推文，然后里面就有直接的想要去这个住宿的一个这个方式吧。然后最近呢，这个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要这个减少消费、极简消费等等等等啊，就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这个机票啊确实是非常便宜。因为昨天刚给朋友订了一张机票，然后我对比了一下，就昨天刚刚订的啊，这个昨天和订完机票和火车票发现，哦，机票比火车票要便宜。因为近期呢确实是也是迎来了很多的这个学生的一些返程高峰，但是能发现机票呢没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而且部分的航线啊反而出现了这个特价票，比如说北京到上海啊，北京到成都啊，北京到杭州啊，这些票只要300块钱。因为确实是相关的人士介绍啊，9月的机票价格呢会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一个低谷，那未来两周当中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啊、长山那这个长沙呀、厦门呐、青岛啊、昆明啊，有很多就是200块钱的这种特价机票，然后在平台上呢还会出现大量的这种一折票。那如果说将这个出发地改为这个上海，或者出发地从成都出发、广州出发，飞往全国各地的也是差不多200多的机票随处可见。那我昨天大概是订了一张是从北京飞往山西的票，然后也是200出头，因为我昨天看了一眼，因为刚好是有朋友要过来，然后他跟我说这个我买高铁吧，他说最近票太便宜，我说不可能，我说9月份的话应该是比较便宜，我说我冒看一眼，结果看完我当时我都没有经过他的决定我就跟他定了，因为本来从机场到顺义就很方便，然后后来看了一眼到山西的话就200多块钱，订的那个来的火车票是300多块钱，结果回去的机票才200多块钱啊。然后那个记者也是观察到目前也有不少的消费者呢已经开始提前去预订中秋和国庆期间的这个机票了，然后也建议各位啊提前去锁定一下大家假期的这个机票。但是这个热度呢确实是比往年多了21%，因为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国庆中间的时间啊只是隔了3天，所以说这个热度要比往年要更高，因为它要是连起来的话其实它能休很多很多天，这加起来能休10多天的这个时间呢，所以说这个热度要高于往年要高得多得多。所以说如果啊在国庆或者说中秋有要出门的打算，有这个出门需求打算的这个朋友还是需要注意一下，提前打好提前量啊，无论是酒店啊、机票啊、住宿啊，这些都需要提前安排。然后这边这个爱新觉罗说这个去西安多少钱，他其实是这样，他不是说所有的票他都要这么多钱，不是的，而是会有很多的特价机票，然后包括这个票呢相对于
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这个暑期它是便宜的，所以说具体的详细信息呢也请您关注一下官网的详细信息，因为它的航班的时间不一样，出发地目的地不太一样，它的价格还是有相对应的这个偏差。你要说一点贵的没有，那不是，我昨天看了一个从大兴出发的一个行程吧，但它确实是挺贵的，因为它算下来要400多还是500多，人家的成本还是要在的，详细信息啊关注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一个月的生活费多少钱够花，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9:53，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今天的紫外线会比较强，所以外出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晒补水。那目前呢，正值初秋，北京的草本植物呢，也已经陆续进入了散粉期。那预计9月上旬一直到9月下旬，将会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所以对于很多易过敏的朋友啊，容易引起过敏的不适，影响到大家的日常生活。那大家呢，也要时刻关注一下花粉监测预报的公众账号以及花粉健康宝的小程序，在这个上面呢，会及时的推送花粉浓度的预报，还有一些健康防护的提示。那在这儿呢，也提示所有易过敏的朋友们，立秋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秋季花粉的高发期窗口，所以也建议各位提前防护，不要等症状发作了之后再干预。然后同时呢，这个花粉过敏啊，并不是普通感冒，它不等于普通感冒，一般的不发热，也没有任何的什么酸痛啊、鼻痒啊、喷嚏啊、眼痒这种反复出现。那它会伴随着这个花粉的波动周期，它虽然不发热，但是呢，可能鼻痒啊、喷嚏啊、眼睛痒啊这些情况会反复出现。所以我们该戴好口罩的戴口罩，该盖护目镜的呢，我们就戴好这个护目镜，尽量避开午后的这个花粉浓度这个高峰的这种长时间段的这种户外活动的时间。然后如果真的遇到的话，也要及时的用生理盐水去冲洗我们的鼻腔，冲走附着的花粉，然后这个比较适合长期的日常护理啊。如果说真的各位出现了这个喘气呀、胸闷憋气呀、严重影响到睡眠等等影响比较重的表现的时候，也请各位要及时的去前往医院的病态反应科及时就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您觉得生活费一个月多少钱够花？其实我觉得多少钱都不够花。这个生活费够不够，它已经不单纯的说是一个数字的问题了。我觉得它更是像我刚刚说到的，你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就是对于生活的一种掌控感。那有的人可能就我刚刚说嘛，你从学生的1000你不够花，2000不够花，4000不够花，5000不够花，10000不够花，20000你还不够花，是因为支出上去了之后呢，我们对于很多物欲的这种想法，它可能也就上来了。那可能最难的是哪一部分？是您根本不知道这个钱到底花在哪儿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不管给您多少，您都能花得出去。所以说关于生活费这事儿吧，它确实是没有标准答案。只要说您的支出和您的生活节奏是匹配的，只要您的这个支出是牢牢能够掌握在您的手里的，不会说是稍微有点混乱，这个月花多少钱不知道，挣了多少钱还不知道，这种混乱感那有点不太行。所以说还是希望各位把这个花的钱都花在自己想花的身上，这个花的钱至少自己都有一定对于这种生活的掌控感啊，我觉得这点还是很有必要的。剩下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面对生活的品质感的一种向上情况的一种满足了。好了，朋友们，9:56，今天同时又是9月2号，作为月初啊，希望各位对于金钱、对于生活都有一定的掌控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受到国民党军汹涌追杀的红军第六军团，经过了整整2个月异常顽强的突围之后，除了流尽鲜血永远倒下的官兵外，其余的红军相互间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分散消失在中国西南部山高谷深的茫茫密林之中。第二天，贵州军阀首领王家立派出前军的一位团长，挑着茅台酒和猪肉来到了甘溪镇，慰问刚刚打扫完战场的贵军。双方聚集在镇中一个地主家的院子里吃饭喝酒，用各自的乡音开了些猥亵的军中玩笑，然后相继离开了甘溪镇。又过了几天，国民党第25军镇远行营参谋长黄烈侯给被打散的红军官兵可能流动的各县发出了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集中民团武装，左臂上佩戴好易识别的标识，在各个要点进行严格搜捕，侦探更是要不分昼夜的活动，随时把情报报告给政府军。命令要求尽快筹集粮食、草鞋、盐巴和大洋，以满足政府军的作战需要。同时还特别规定，无论政府军的长官到达哪里，县长和区长都要立即出面欢迎。命令最后警告县长和区长们小心自己的脑袋。以上各条令县长、区长立即遵办，倘有迟延违误，查实即以军法枪决，须知本职法出令随，切勿以身尝试为要。过了些天，内地一些报纸的角落里出现了一块篇幅不大的新闻，题目是流窜数月之消匪近日覆灭于黔东。除此之外，在贵州东北部那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周围发生的一场惨烈的战斗，并没有给1934年的中国留下特别的痕迹。

1934年开春以后，全国气候异常，不停歇的暴雨导致面积广袤的国土上数条江河决口，大水肆意倾泻，摧毁了无数的房舍和苗田。而在被称作人间天堂的江浙一带，春来却一反常态地没降一滴雨，沟渠干涸，早到枯萎。于是全国一半以上地区的农田在夏收还没到来之前便已经收成无望。在城镇里，工业原材料价格失控，导致物价开始崩溃，抢购之风刚过，市面立即萧条，倒闭势头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工厂，连橡胶大王陈嘉庚都宣布破产了。银行大门外昼夜挤满了等待兑现的市民，失业的产业工人，入不敷出的手工业者和衣食无着的农村难民混杂在一起，遍布在密如蛛网的乡村土道和水路交汇的城镇街道上。随着炎热季节的到来，整个国家的疲惫消沉如同暑气蒸腾的热雾，四处的弥漫。自民国开国以来，军阀们无休止的混战，如同一出演了再演的旧戏，到了1934年已经无丝毫的新的情景，唯一给报刊市井留有谈资的是那个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炸开了并且盗走了无数珍宝的军阀孙殿英。这一年的元旦刚过，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到了，孙殿英被任命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尽管他知道这个任命的真实用意是把他弄得越远越好，但他还是梦想着占领一块地盘，养精蓄锐之后卷土重来。可是他的部队还没吃上几顿真正的西北羊肉，便遭到了追杀。西北的军阀绝不容忍任何势力涉足自己的地盘。孙殿英的步兵和马步芳的骑兵在戈壁滩上厮杀的过程激烈而短暂，除了造成士兵和百姓死伤无数之外，很快就因为孙殿英内部的分崩离析而结束了。到了3月，国人已听不到任何战事的消息。曾经不断地成为战争主角的冯玉祥，此时正在泰山上隐居。各路军阀忙着派兵往山上挑大洋给他，宋哲元每月5000，韩复榘每月5000，外加500袋面粉，孙连仲3个月1次3000，而冯玉祥全家粗布衣服、白菜豆腐，只在星期日兴许炒个鸡蛋，所以成千上万的大洋除养活随从之外，大量的被用于救济穷人和办平民学校，同时还要付给那些不断地被滑竿抬上山来的中国最知名的教授们。冯玉祥决心利用这个枯燥的年份补课，从小没读过书的他此时学得五花八门，资本论、西洋史、进化论、生物学、天文学，而政治学和政治概论分别是许德琰和邓初民讲的，通史和心理学分别是李达和张孝孺讲的。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冯玉祥的隐居验证了国民党最讳言的党内离心离德的传言。这个传言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李济深、陈明书、蔡廷锴等一批国民党党员居然抛弃国民党名称，不提三民主义，不挂国民党党旗，甚至连中华民国的国号都改了。但他们并不是始终想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军阀，而是在1926年北伐前就已经入了党的老党员。忠实的党员都嫌弃本党了，可以想象这个党成了什么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逗留香港没来，山东军阀韩复榘和泰山上的冯玉祥冷眼旁观，阎锡山在山西的闭关自守更加严谨，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因密谋着扩充地盘只派来了个代表，而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眼下正在与江西共产党人的代表谈判，谈判的内容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他肯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934年，甚至连中国的文人也开始疑惑中国是不是个正经八百的国家。这种面对千头万绪的社会现状，绞尽脑汁的思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挑战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蒋廷福，应战的是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胡适。论战的内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专制独裁，还是民主立宪？然而这个问题不是被辛亥革命者早在帝制倒台的时候就用鲜血阐明过了吗？蒋廷福撰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没有出路，不革命也没有出路，只能持续内乱，因而不能称其为国家。为了让中国看起来像个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可爱的民主，实行全面的新式独裁。以声明少谈些主义闻名的风流倜傥的胡适教授不同意，他撰写了《建国与专制》一文来进行反击。反击的理由很有趣，并且很有说服力。目前的中国没有专制的政党、人和阶级，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做独裁统治者。建国当然要建立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标志是民主政治，而像我们这个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论战持续了很久，结果是既没弄明白现在的中国，也没弄明白将来的中国到底应该是独裁还应该是民主。23年前，这个国家经过长期的痛苦酝酿和短暂的暴力行动，推翻了封建帝制统治。然而革命使巨大的国家骤然暴露于政治混乱中，随后出现了那个以中国国民党为轴心的政权，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过中国，疆土、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的裂缝在这片国土上纵横交错，国家前景暗淡不明，军阀争斗无休无止，政治统治空前脆弱，各种新锐思潮与各类陈旧的陋习冲撞，演绎出畸形的事态，掌握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集团导致了90%以上的人口极度贫困。民国以来的中国
是一段无法叙述清楚的混乱时光，整个民族心灵麻木已久，但是睡梦浮浅，极易惊醒。这种混乱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产生人类历史的惊人事件显得极其难得，因为当各种政治见解、政治主张和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纷纷滋生之时，在思想的旗帜下聚集起一支张扬和捍卫思想的武装力量，就不足为奇了。

1934年开年后那段沉闷的日子里，没有被军阀和教授惊动的中国百姓，却突然有一天被军警的闯入惊动了。军警不是来搜查有没有窝藏共产党人或者违禁宣传品的，而是来搜查各家各户有没有老鼠和狮子的。为什么？因为新生活来了，这是蒋委员长说的。蒋介石，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时年47岁的他，此刻正和夫人宋美龄住在江西省府南昌城里的一栋官邸里。他于1927年结婚，1500名宾客出席了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盛大婚礼，基督教青年会的牧师宣布他们成为合法夫妻，一支俄国乐队演奏了《新娘来了》，然后一位美国歌手演唱了《请答应我》。南昌城里那座外墙结实的官邸内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蒋介石和宋美龄常常在这个花园里散步。一个力图打破1934年沉闷时光的好主意，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散步中产生的。而正是这个好主意，使蒋夫人首次在中国频频露面。新生活运动，这一名称多少带有女性温存、活泼和琐碎的色彩。1934年无疑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有三个理由支撑着他的政治地位开始呈上升的趋势。首先，是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暂时停止了，这不是因为塘沽协定对日本人起了约束作用，而是日本人在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需要巩固统治。其次，是在与西北军和晋军与山东、安徽、河南、湖北展开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最终迫使冯玉祥下野，阎锡山辞职，并且随即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再者，便是消灭共产党人的问题已经明朗。自从国共两党分裂之后，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武装的军事打击从未松懈过。目前，国民党军的前锋部队已经距离最大的苏区仅仅数十公里。在铁桶一般密不透风的包围中，蒋介石确信共产党的红色武装插翅难飞。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半年前来到南昌这个剿共前线城市后，各种战况消息并没有消除蒋夫人在1934年开年以后感到的极度枯燥，倒是南昌城的杂乱和破败引起了她的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强烈回应。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们都谈到了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共同感受。绝大多数人精神浑浑噩噩，社会生活毫无生气，民众不分是非，公私不便，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漠不关心，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穷人体弱污秽，萎靡潦倒。这幅悲观的图景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即将分崩离析的前兆。1934年的2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市中心广场上宣布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了。之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中着重列举了中国人举止不够文明的例子，随地吐痰、走路抽烟、头发很长、帽子歪戴、扣子不扣、穿拖鞋上街、厕所里的味道太臭、吃饭的样子太难看等等。蒋介石强调，不文明是国家不能进步的原因，而且还是社会混乱的根源。那么，如何不让中国社会发生混乱呢？只有中国人成为文明的国民，而如何成为一个文明的国民呢？只有人人参加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阐明新生活运动的要义是礼义廉耻。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介石说，如果能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和衣食住行四个字融合在一起，新生活便开始了，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便奠定了。蒋介石宣布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由他本人亲自担任。一时间，南昌的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尘土，车夫们拉着陈年的垃圾向城外跑，然后把新鲜的黄土拉进来。人们纷纷佩戴着促进会制作的证章，一个盾形表示自卫，中间一个指南针表示准则，边缘红、黄、蓝、白四色，红色表示进取精神，黄色表示光明正大，而蓝白两色则代表青天白日。正章的图案被无限放大后悬挂在车站、码头、学校、娱乐场所、酒馆、茶楼、街区、浴室和理发室。童子军依据新生活公约，在所有的公共场所监督人们的言行举止，甚至登堂入室检查居民是否一天洗了三次手，不够三次的必须立即就洗。然而，这个数千年以来便以贫困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遍地都是翩翩君子呢？文人们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就是一切为了国民生活艺术化。蒋介石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就是使全国国民生活能够彻底的军事化。冯玉祥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无能到极点，经济贪污到极点，文化摧残到极点。现在，新生活运动自南昌沿着中国的铁路线走向各大城市的时候，
一封电报惊扰了蒋介石在这片颓废的国土上创造新生活的兴致。

0: 不得提起。突然消息传来了，阿动了进攻。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92.9兆赫。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一丹，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中文教授的我教不会儿子写作文，作者戴建业。你要是觉得干某件事儿非常过瘾，就是上天入地的也要想办法去干成这件事情，那么你就一定会把这件事干好。这种情况可以用理论语言表述为兴趣是求知的内在动力。兴趣既然是驱使一个人去干好某事的强大力量，那么怎样培养自己的强烈兴趣呢？怎样让自己学习上瘾呢？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我的儿子在大学学的是数学。我天天读那些发黄的中国古文，儿子天天看西方那些洋文。我是如何在儿子身上培养出与自己专业完全不同的兴趣呢？为了不让后代输在起跑线上，还在太太肚子里没有长好大脑，还不知道是男是女的时候，我和太太就没有让这个宝贝闲着。

0: 胎教，我太太在这方面没少动脑筋。我也让她怀孕时就开始教小孩背唐诗，儿子在她肚子里就已经被胎教整得骨瘦如柴，出生时那么长的婴儿只有 3.1 公斤。至于他在妈妈腹中背会了多少唐诗，要么上帝知道，要么魔鬼知道，人类永远不会知道。不过从儿子一岁之前不会说话这一点判断，太太胎教的成效似乎不佳。等他两岁以后，我就开始教他认字，太太教他英语单词。由于我性子太急，他还不到四岁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让他背熟康熙字典。他上幼儿园后，我每天教他背唐诗宋词，教学方法和我父亲当年教我一模一样，稍有不同的是，父亲常用拳头，我则多用巴掌。最后弄得儿子一听到唐诗宋词就起条件反射，想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教他写作文，还是用魔鬼式训练法。最后弄得他最害怕的就是写作文，中学阶段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东西。记得他中学历次写游记都是这样开头的：天还没有亮，妈妈就起来给我做早餐，吃完早餐我就出发了。每篇游记都是这样结尾的：这个地方玩够了，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太太暗暗摇头叹气。有一次她委婉地对儿子说：儿子，不必每次在游记的开头都写出发了，结尾写回家了，可以考虑换一种写法。儿子看着妈妈两眼茫然：妈妈，我要是不写回家，那我回到哪儿去呢？有一次他的作文让语文老师十分震怒：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怎么生出你这么不会写作文的儿子？儿子老实地告诉语文老师：我父亲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语文老师火气更大了：戴伟，你连撒谎也不会，大学教授的儿子会写出这么烂的文章吗？明天叫你爸爸来见我。我当然不敢怠慢，第二天匆匆忙忙赶到儿子学校拜见他的语文老师。陈老师您好，我的儿子给您添麻烦了。陈老师，您是戴伟的爸爸？
1: 是是是。
0: 您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惭愧惭愧。你还真是应当惭愧，一个教文学的大学教授，儿子的语文水平竟然是这个样子。对自己的孩子要严格要求，你对儿子的教育也太不放在心上了。自己的事业诚然重要，但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每天花点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总是可以的吧。我无比委屈地对陈老师说：陈老师，我儿子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太把他放在心上了，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太多，对他要求太严格了。这次轮到陈老师无语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成语真是道尽了人间的悲喜。我在家天天批评儿子作文的时候，小学那个白发苍苍教他数学的张老师天天表扬儿子的数学成绩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儿子碰巧在学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一名， 他不仅在学校大会上受到了表彰，张老师还自己另买奖品到我家道贺。这时我看到儿子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于是随着他越来越喜欢数学，他也就越来越讨厌语文。时代毕竟不同，我小时候看到父亲像老鼠见了猫，儿子却常常和我对着干。有天夜晚我对他说，喜欢学数学是好事，但轻视语文就不对了。他对我的话不屑一顾。儿子从小学到高中对数学都有点狂热，在中学阶段全国最高级别的数学竞赛中，一次得了二等奖，两次得了三等奖。高中三年级就开始自学北京大学张祝生教授的三卷本数学分析新讲。现在您听明白了吗？这就是我培养儿子数学兴趣的奇妙方法。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中文系教授的我教不会儿子写作文，作者戴建业，我是一丹。

书是明灯，迷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0: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摇摇晃晃的人间》，作者沈兆言。我回家的第二天，母亲对我说：“走，我们去看你外曾祖母。”仿佛被浇了一头冷水，我感觉刚从奔走几个小时路程的疲惫感当中抽出身来，整个人又陷入到另一种沉重感。路上，我和母亲盘算着买些吃食，糕点铺子里新出炉的桃酥是要买一斤的。外曾祖母一辈子重养生，现在虽然腿脚不便，却没有糖尿病、高血压之类需要忌口的慢性病。无水蛋糕称一斤，绿豆糕今天新做的吧，来一斤。母亲思考着还缺点什么，她做事向来周全，容不得自己出半点差错。上次去我看薄荷糖没剩多少了，山楂糕估计也没了，不知是不是你外曾祖母分给小辈儿了，再买点吧。这猕猴桃软烂，可以直接用勺崴着吃，不费牙口。嘿，这草莓也好，新鲜的。母亲将所有的吃食又确认了一遍，方才挽着我去车站候车。大多是因为这班车总是往返于城乡之间，使得不到一小时的路程也显出归乡的特质来。城里人回乡探亲，总拎着诸多酒或者礼品盒子，乡里人去市里出礼的，也总用蛇皮袋装着自家的瓜果蔬菜。一来一往，班车里总是喧闹又拥挤。我和母亲将所有的吃食抱在怀里，生怕被挤坏了。母亲撇过头去，看着窗外闪过的田垄，不知在想什么。老家有人吧？别不在家，没人给我们开门。我探过身问母亲：“这个点儿该在家的。”母亲看了看表，又扭过头去。我们保持着恰到好处的沉默，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郁。下了车，我和母亲一前一后走着，远了看，仿佛一对衣锦还乡的母子，又像醉心田园的外客。昨天夜里刚下过雨，我们的鞋底沾满了软软的黄泥，到了老屋门前，母亲在台阶上把鞋底的泥蹭干净，上前扣响了门环。谁？没一会儿，院子里传出喊声，紧接着便有人过来开门。
1: 来了，
2: 哟，孩子也回来了，
1: 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
0: 连珠炮似的问候一个接一个的袭来，终于打破了我和母亲一路上的沉闷。母亲也同样热烈的方式回应，两个人仿佛许久未见的好姐妹。亲戚间总是如此，即便心底再多不满，面上也表现得相亲相爱的样子。于是他们肢体间携手并行的热情与眼角里藏不住的淡漠疏离圆滑的交融在一起，成为一出必唱的戏。

0: 有些事情总要被关在门里。外曾祖母醒着还是在睡觉，我将母亲手中的吃食一并接过来放在灶台上。现在也不晓得，你去看看吧。亲戚面上笑着，眼角却闪过一丝嫌弃，又恰到好处地收敛起来。偏房的门窗都紧闭着，深色的窗帘被放下来，不露一丝缝隙，仿佛里面住着怕光的病人。我推开门，房间里弥漫着恶臭，这气味仿佛突然有了发泄口，争先恐后地朝门外扑来。外曾祖母眯着眼，伸手挡了挡亮光，然后把头埋进被子里。我喊母亲过来为外曾祖母换洗床褥衣衫，然后将门窗一一打开，新鲜的空气不断涌进来。母亲仿佛早就熟悉了这一切，她先点上了檀香去味儿，又从床下拿出黑色塑料袋套在垃圾桶上，着手收拾。房间里一片杂乱，种种味道掺杂在一起，让人头脑发晕。我将床上盛着昨夜汤泡饭的碗收了，用小扫帚弹着细碎的饼干屑和烂葡萄皮儿。外曾祖母的眼睛适应了光亮，她抓起手边剩余的半个橘子向嘴里塞进去。我心里突然涩得很，将她攥着的橘子夺下来。
1: 不吃了，这个坏了，待会儿吃猕猴桃。
0: 外曾祖母这才看到我，她皱着眉头，睁着有着白内障的双眼瞧我，想仔细地把我看清。
1: 是我呀，再看看还记不记得了。
0: 我回忆着外曾祖母跟我讲过无数遍的那些故事，再像反哺一样讲给她听，只为了让她想起我。在一遍一遍的讲述里，我恍然觉得人在下意识里啰嗦的行为，或许只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星半点的存在的印记。外曾祖母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
1: 是宝啊，上次英子说你住院了，所以没来看我，现在出院了，身体好些了吗？不对，我老糊涂了，你是在上学吧？现在放暑假了吧？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能感觉到外曾祖母在努力同岁月和衰老做斗争，她从混沌的记忆里抓住一个点，然后顺着脉络抽丝剥茧，最终还原出脑海里所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她怕自己不记得了，也怕别人因为她不记得了而不愿意跟她对话，便把所有看似对的可能性都罗列出来，以此证明自己还拥有着这些记忆。他一手拉着我，一手指着一堆吃食问我喜欢哪个。我的鼻子突然酸涩起来，眼睛也热辣辣的，肿胀的难受。正当我忍住时，母亲端着一盆温水进来，招呼我给外曾祖母擦身子。母亲用毛巾蘸了温水，先给外曾祖母擦脸擦手，从脖颈到双臂，再到腋窝到背部，仔仔细细地擦洗干净。我低着头，不敢去看外曾祖母的身体，母亲也低着头，不放过外曾祖母皮肤上任何一处褶皱。外曾祖母也低着头，她仿佛习惯了，任母亲将她的胳膊抬起放下，又仿佛尚未习惯，面上露出克制的羞涩和愧疚。我们相对无言，房间里袅袅直上的檀香和哗哗的水声让寂静的氛围变得不那么沉重。擦拭结束后，在母亲换床单的间隙，我借口洗水果走出房间。我感到一阵无力，这种感觉像患有某种病的后遗症，每探望外曾祖母一次便发作一次，并且无药可医。我想起曾经精神矍铄的外曾祖母，她每日清晨五点多起床，将齐腰的银丝仔仔细细梳顺滑了，用银簪子拴住发髻， 再换上干净

0: 净清香的衣服，静静地等日头上来。我想起他弯弯的眉眼，温暖的笑容，想起他攥着我的手，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端着猕猴桃泥回去时，房间里已经焕然一新，外曾祖母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像一个懵懂的孩子，恍恍惚惚要坠入梦乡。母亲将要清洗的衣物、床单、被褥塞进袋子，拉着我退出来，轻轻关上了房门。
1: 哟，这就走了，以后得勤来一些，你这两天不来啊，那老人家的房间都快馊了。
0: 亲戚从堂屋里走出来，笑着对母亲说，
1: 啊，这两天孩子在家没顾上，那我们先走了，改日再来。
0: 他们俩像按照设定好的程序，在进行了告别、挽留、推辞等一系列客套的寒暄后，这场探视才得以结束。
1: 妈，你没时间去的时候，他就不能帮忙换换洗洗吗？
2: 唉，都不容易。
0: 母亲叹了口气，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我回过头看到他脸上的倦意，忽然理解了他的疲惫和太多的不可言说。晌午的公交车上少了一些人，去的时候行囊鼓鼓，心里空空，回来的时候双手空空，心底却愈加沉重。
1: 孩子，我要是有一天也这样了，一定不拖累你。
0: 母亲背着我，轻轻地说出了这句话，我如鲠在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的视线越过母亲的背影，越过她头顶的白发，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活在这个摇摇晃晃又空空荡荡的人间。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摇摇晃晃的人间》，作者沈兆言，我是大郭。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两个世界饭店。小朋友，你知道美国大文学家海明威吗？虽然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一生当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古巴的哈瓦那度过的，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他说在那儿待着呀，就像在家里一样。海明威最初来到哈瓦那的时候，是住在老城区的一个叫两个世界饭店里。后来这个饭店也因为海明威而出了名。这个饭店的老板啊，把海明威当成了贵宾，他住到511房间，成为了他专用的房间。在这里，海明威完成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部分章节，并为杂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因为饭店的环境和设施安逸舒适，所以海明威把两个世界饭店称为非常适合写作的地方。现在这家四星级旅游饭店已经将这位大作家常住的511房间开辟成了一个小型的海明威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海明威生前的用具。饭店餐厅也保留了当年海明威曾经点到的菜肴。现在两个世界饭店呢，也成为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各国游客所选择的饭店。另外啊，豆豆姐姐还要和小朋友说一说，在古巴呀，有一种鸟叫蜂鸟，小朋友们听说过吗？这种小鸟啊，它的体型像昆虫一样大小，它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了。雄鸟的身长只有5公分，即使是体型较大的雌鸟也只比雄鸟大0.6公分，而且呀，它的重量只有2克，一只小鸟重2克。那小朋友该问了，2克有多轻呢？我们小朋友吃饭用的塑料勺子知道吗？可能啊，这只小鸟还没有勺子的一半那么重呢。可以说，这只鸟是不是太小巧了呢？可是别看这种鸟很小，但是它飞行的本领很高超。蜂鸟飞行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如果俯冲的话，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呢。那就是爸爸在高速公路上开的小汽车的速度，是不是很快呢？而且呀，蜂鸟还可以倒退飞行，垂直起落，甚至它可以在空中静止4到5分钟，也有人称它叫做神鸟。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举步引领，俯仰廊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孤陋寡闻，愚蒙等窍，未与著者，焉哉乎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走路要步伐端正，头要抬起，在朝廷里抬头低头需恭敬敬仰，穿戴整齐显得庄重，来回走动抬头望远无不符合礼仪。臣知识浅陋，见闻不广，愚笨蒙昧，让皇上见笑了。至于我的学识，仅仅知道焉哉乎也这几个语气助词而已。小朋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周兴嗣编千字文。周兴嗣字思纂，祖籍在今河南项城，南朝梁著名大臣、史学家。他从小刻苦学习，曾经游学于南齐京师建康，对于多种纪事文章的写法十分擅长。因为他文笔出色，梁武帝对他赞赏有加。梁武帝虽然是马背上的皇帝，却格外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不过当时流行的学习书籍多是《尚书》《左传》《论语》一类，语言晦涩，皇室子弟学起来十分困难，这让梁武帝很是头疼。后来为了教诸王学习书法，梁武帝命令大臣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拓出了1000个不同的字，供他们临摹。过了一段时间，梁武帝觉得这1000来张纸片十分零散，使用不便且容易丢失，便命令周兴嗣把1000字编成朗朗上口的韵文，同时要求这1000个汉字不能重复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周兴嗣接到任务后，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反复推敲，精心撰文编纂成4言韵文，内容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由于用脑过度，周兴嗣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不过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在此后的时间里，千字文都被当作蒙学经典，备受世人的推崇。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小朋友们，咱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十二集。这时候，在波奇家的附近起了一场小小的争执。或许这在人们的眼里是小事，但是对动物们来说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路易肯斯托克正在波奇家那儿砌新的石墙，当他接近洞口的时候，那男人就说：别管那面墙吧，肯斯托克先生，有一只土拨鼠住在底下，我们实在不应该打扰它的。
1: 什么？不管它？
0: 路易震惊地大叫。
1: 你怎么能不管住在那里的那只土拨鼠？它会糟蹋了你的菜园呢。我正想明天把枪带来结果了它呢。
2: 不，不许用枪。
0: 那男人坚决地说。
1: 不然我也可以弄个捕鼠夹来，
0: 路易提议。
1: 哦，不，不要捕鼠夹。
0: 那女士一样坚决地说。路易迷惑地抓抓头。
2: 哦，当然了，这是你们的地方，如果你们要这样，那也没关系。
0: 他说。
2: 不过看起来一定很可笑。在一堵新砌的墙中间还有一块塌了的旧墙。
0: 那男人一边走一边笑着说。
2: 哦，我想那没有关系的。
0: 路易还在抓头，提姆·马克克拉斯夺了过来。
2: 哼，我以前跟你说过，书读得太多的人怎么样啊？
0: 提姆问。
2: 会把他们变得古里古怪的，你现在可看见了，这些人像你希望的那么和善好说话，就是太古怪了一点。昨天我还跟他们说一定要把那些鼹鼠除掉，我说要带几个鼠夹来捉他们，但是他却赶紧说，就像刚刚跟你说的一样，不，不要老鼠夹。于是我又说要拿些强力的毒药来放着，他又说不，不用毒饵。然后我就说，有这些鼹鼠到处挖洞，我怎么能帮你理出一个漂亮的草地呢？嘿，你猜他怎么说？
1: 那就不断地翻土吧，不断地翻，他们会灰心的。
2: 灰心？你听听。
0: 提姆哼了哼。
2: 哼，他还说这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
0: 他又接着说，
2: 今天早上我告诉太太应该在菜园周围围一道篱笆，我说你们要是没围篱笆，就永远不能有菜园。这里的山上多的是动物，像兔子、土拨鼠、浣熊、小鹿，还有雉鸡、臭鼬鼠这些东西。哎，你猜那女人她说些什么？ 我猜不着。
0: 路易回答。
2: 你是猜不着，提姆说。那女人她说，
3: 我们都喜欢动物，她们那么可爱。
2: 可爱？哎，你听听。那女人她还说，
3: 他们也会饿的。
2: 我说，不错，太太，他们是会饿，但是等蔬菜长出来，你就会担心了。那男人这时候插话了，
1: 我想，我们可以相处。

0: 很好，这些食物会够我们一起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菜园弄得这么大呢？提姆说，他说的是我们，你听听他这样说的，他要和动物们一起吃。提姆伤心地摇摇头，唉，真是美中不足，这么和善好说话的人，就是古里古怪的，有的人会说他们是疯子，我想就是因为书读得太多了。我爷爷的话没错，他总是说读书抚人心呐。路易拿起他的锤子，整齐地敲开一块砖头，他说，好人真是太糟了。每天晚上，田鼠威利都被派去监视那家人的生活，不过并不是出于恶意的窥探，因为小动物们当然急于知道那家人他们对小山有什么计划，毕竟这是他们的小山。靠近客厅窗户那儿有一个接雨水的桶子，威力爬到上面就可以跳上窗台。虽然晚上很凉，壁炉里烧着火，但是窗子仍然微微打开，威力坐在窗台的阴影里，就可以很安全地看见那家人，听他们讨论菜园的事。今天晚上，他们坐在一堆货单中间，正在开出他们要种的种子和植物的清单。威力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们记了下来。现在威力正在向大家报告，老妈、老爹、阿纳达斯叔公、飞尾、波奇和一些其他的动物都坐在兔子洞外专心地听着。威力开始背了起来，他用不太清楚的口齿还扳着他的爪子计算着，报告着说，
1: 有白萝卜、胡萝卜啊，豌豆、青豆、脆豆和扁豆、莴苣。
0: 老妈高兴地说，
2: 哦，莴苣豆蔓汤。
0: 威力又接着说，
1: 还有玉米、菠菜、甘蓝、无精、球甘蓝、花椰菜。
0: 阿纳达斯叔公嘀咕着说，
3: 我不喜欢这些奇奇怪怪的青菜。
0: 老妈嘘了一声，
1: 嘘。
0: 威力又接着说，
1: 芹菜、大黄、洋芋、番茄、辣椒、包心菜、白的和红的菜花、覆盆子、有黑的、红的、草莓、甜瓜、芦笋，我记住的就是这些了。对了，还有黄瓜和番瓜。
0: 威力总算结束了他的报告，他喘了口气，立刻在这群小动物中间引起了一阵兴奋的嗡嗡声。很快的，他们的谈话变成一连串的争执，讨论哪一家该吃哪一种蔬菜。这时候老爹站了起来，他拍拍手叫大家注意，他们立刻静了下来。老爹严肃地说，
3: 我们都知道，我们小山上的规矩是要在分食夜解决这些问题的。今年5月26日晚上，我们要像以往一样在菜园集合，按照每一家动物的习惯和口味来分配食物。
0: 阿纳达斯叔公听了马上问，
3: 那我怎么办呢？我只是来这里做客的嘛。
0: 老爹听了回答说，
3: 你是我们家的客人，当然会一样照惯例来分配了。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日前，由北汽集团打造的旗舰车型北京越野泰坦700正式上市。这款车定位为全场景豪华智能越野 SUV， 硬核实力拉满，兼顾城市通勤与旷野远行，是顺义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升级的又一标杆成果。依托北京越野深厚的造车技术沉淀，泰坦700立足用户多元出行需求，打造宜商宜家、可乘可野、超级智驾、超级安全的全方位实力产品。座舱层面，泰坦700打造一舱三镜体验，兼顾商务质感与家庭舒适。车载冷暖冰箱，打造静谧移动会客厅。21.4英寸后排吸顶大屏搭配7屏联动，座椅放倒可形成1.9米大床。冬奥会同源石墨烯疗愈座椅，有效缓解长途疲惫。车辆搭载每分钟7升大流量医疗级双模制氧系统、天通一号卫星通信系统，配合专业调教的音响与 ANC 主动降噪，无论是高原出行还是日常出行，都能保障舒适与安全。硬派越野底子是泰坦700的核心优势，8横2纵高强钢大梁车架为整车筑牢基础，搭配3把锁联动智能四驱，原厂氮气减震可快速过滤路面颠簸。车辆拥有220千米纯电续航、1340千米综合续航、1.01升超低油耗，兼顾经济性，实现全场景驾驶无忧。智能驾驶方面，车辆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Max，全车搭载30个传感器、896线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可精准识别远距离微小障碍物。行业首发越野 NOA 智驾辅助与荒野寻迹返航功能，无高精地图与标线也可自主择路突破困境。车辆此前已完成蓝鹰挂壁公路、伊犁至林芝万里天路等场景实测，复杂路况下智驾表现稳定可靠。安全防护上，整车高强钢占比85%，车架高强钢占比达到96%，搭配华为乾坤 CA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驾驶员失能辅助2.0，配套宁德时代专属定制的逍遥电池越野专研版，通过严苛可靠性验证，极限环境稳定性更强，为长途出行筑牢安全防线。为打造高品质越野圈层生态，泰坦700同步成立专属车主俱乐部关山社，通过开展各类极地探索、户外体验主题活动，为越野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传递从容自信的越野生活态度。作为顺义本土制造的全场景豪华智能越野车型，泰坦700是北汽集团立足顺义产业基底、坚持自主创新、深耕高端汽车赛道的重要成果。产品将硬核越野基因、前沿智能科技与豪华舒适体验融为一体，不仅彰显了国产汽车工业

0: 进阶实力，更充分体现了税区汽车产业在高端制造、智能网联领域的强劲发展动能，为区域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玲玲报道，一个想让植物摆脱土壤，一个让跨境创业三天落地，一个专攻第三代半导体，三个来自不同赛道的创业故事在顺义有了同一个落点。从一个想法到一项技术，从一场比赛到一家企业，从落地到真正扎根，海库连接的是创业者与世界，而顺义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创新梦想生长的地方。植物一定要种在土里吗？光合未来给出的答案是未必。光合未来北京绿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了一套不掉土渣、不含虫卵的种植技术体系，打破了延续6000余年的传统土培方式。这项技术覆盖园林、园艺、设施农业等多场景应用，解决传统种植痛点。新技术背后是团队无数次的探索与尝试。拿到第一轮融资的时候，光合未来甚至还没有完整团队，也没有成熟产品。光合未来北京绿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石俊峰表示，当时只有一个方向性的想法，为了把想法变成现实，大家一点点试，家里喝咖啡的收集咖啡渣，家里养鸡的收集鸡粪，不同材料逐一测试，反复调配，产品逐渐成型。2021年参加海库创业大赛并获得3等奖后，光合未来扎根顺义，以高分子发泡栽培机制技术领跑植物种植创新，产品已经服务于大兴机场、横琴口岸等项目，产品累计销量超过150万个种植单元。从实验室里的一个想法到真正走进城市空间，这一次植物正在被种出更多可能。创业需要多久才能在一个城市真正落下来？ Hello Jemma 创始人 Chris 给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答案，3天。周二参加海库2026全球创业大赛，周五完成公司注册，周日公司正式搬入海库产业园。从参赛到注册再到正式运行，仅仅3天。 Hello Jemma 是一家连接中德语言学习、文化交流与工作资源的平台，也为希望赋得学习、工作、生活的人提供相关服务。随着海外业务不断发展，将中国总部落在了北京顺义。为什么在这里？他说，首先是顺义的国际化区位，机场、高速公路以及完善的交通网络，让这里天然连接国内与国际资源。而真正让他感到安心的是创业过程中那些看似琐碎却有至关重要的事情。办公之外，他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家距离园区只有5分钟路程，工作、生活、休闲在这里被放进了同一个日常。如果说前两个故事讲的是创新如何落地，那么中科重移的故事则更关乎核心技术如何走向产业化。作为国内唯一自主 MOCVD 设备与 GAN 外延材料一体化产业化企业，北京中科重移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扎根海库产业园，深耕第三代半导体领域，是国内少数实现从设备材料到应用一体化布局的企业。凭借30余年技术积淀，企业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以高性价比国产化的半导体解决方案赋能新能源、数据中心、低空经济等多个核心赛道。如今氮化镓相关技术已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机器人驱动等领域，并不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而中科重移与顺义的缘分同样始于海库。2022年企业参加海库创业大赛并获得3等奖，从最初的项目展示到持续对接产业资源，再到2025年8月将研发办公基地正式落在海库产业园，一场比赛成为企业与顺义建立联系的起点。而真正让企业留下来的是这里持续完善的产业、办公和生活配套。从参赛到扎根，三个完全不同的创业故事，但他们都感受到了海库带来的发展机遇，顺义的贴心服务，这也是海库的意义，让更多创新想法被看见，也让更多创业者找到真正能够承接梦想的地方。如今在顺义，创新的故事还在不断发生，有人带着技术而来，有人带着梦想而来，有人从这里走向更大的世界。 而一座正在加速崛起的平原新城，正在为这些从零到一的故事留出更多空间。嗨酷搭台，创新落地，顺义正在成为梦想生长的地方。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鑫控股集团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步揭牌未来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双方将深耕未来健康食品领域，依托科研与产业资源优势，打通实验室技术向民生消费品转化的全链条，助力区域未来健康食品产业提质升级。未来健康食品产业研究院采用科研院所加本土企业共建模式，着力打造集技术研发、中试验证、营养评价、成果转化、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高水平产业创新平台，完成从共建实验室到产业创新平台，从单项合作到持续技术供给与成果转化的迭代升级，聚焦科技创新，筑牢研发硬底座。双方瞄准低 GI 食品、药食同源、清洁标签产品，集中开展技术攻关，健全常态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打通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闭环，搭建完整的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化体系，聚焦项目落地，推动成果走向市场，立足消费市场实际需求，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加快推进首批产品上市，持续迭代丰富健康食品产品矩阵，真正把实验室的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百姓可购买、可体验的终端消费品，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共研，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以平台为纽带，开展技术交流、行业标准研究与人才培育工作，实现技术互通、人才共建，为产业持续创新积蓄力量。近年来，大众健康意识不断增强，低盐低糖、药食同源等健康食品市场前景广阔，顺应产业升级趋势，顺义区推动区属国企顺鑫控股集团布局未来健康食品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品升级，回应百姓对健康饮食的期盼。为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局限，顺鑫控股集团携手农产品加工领域唯一的国家级专业科研机构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共同探索未来健康食品产业创新发展路径。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她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 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史上之经，宜居之经，文化之经，繁华之经，腾飞之经，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在前套佟麟传，咱们正说到佟麟率领群雄参加3月3亮雕会。这场盛会盛况空前呐、啊！武宗13派81门，各门的高人几乎都参加了。佟麟在盛会之上露了3手绝能：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柳叶魔神棉丝掌，外加青龙剑36手，名扬天下，这脸都露足了。事后经过81门的评议共同推举，佟麟就坐上了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下设东西南北4路大镖头。东路镖头镇东侠侯廷，西路镖头西方侠于成于洞海，南路镖头司马空司马道爷，北路镖头秋天秋佩宇秋老侠客。但是呢，里头有2种变化：一，西方侠于成100挂0的年纪了，老头是坚决辞谢，最后替换了他的顶门大弟子展翅金雕铁掌李元，代替他做了西路大镖头。佟麟呢，坚决辞谢，说什么也不干。为什么呢？佟麟并不糊涂啊，他深知出头的船子先烂，

0: 但打出头鸟。另外，露脸跟现眼就是见理儿，露多大脸，现多大眼。佟林也深知，凭自己的身份，凭自己的本领是不错，但是比起天下高人，那还是差得多得多呀。我要身居十三省总镖头，无形中就得得罪人，所以佟林再三辞退。后来大伙一看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共同推举混元侠李坤、李太极，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出任了十三省总镖头。佟林到底退下来了，这就得说佟林呢、比别人高这一招啊。自从三月三亮镖会结束之后，佟林照样在雍亲王府做他的教师，每日闲暇无事，在家中教徒弟们练武，没事儿陪着父母兄弟一家人唠着闲嗑，以叙天伦之乐，倒也逍遥自在。在此期间，他手下这些徒弟功夫是大有长进。单说康熙五十八年六月的时候，天气炎热，这篇佟林早晨早早的起来梳洗一毕，让弟兄们在院里全站齐了，挨个看他们练武。正在练的时候，雍亲王府的大总管何春来到了。佟林跟何春呢太熟悉了，他来肯定是有事儿。就见何春满面陪笑，哟，小师爷您早啊。大总管您怎么来了？啊，小师爷，一是给您问安，二雍亲王正等着您，有事儿跟您商议，您马上就跟我去一趟。好，我马上就到。佟林一想，雍亲王没事儿不会招呼自己，赶紧进了屋，更换了衣服，带着弟子们离开家门，赶奔雍亲王府，就住的前街后街，充其量不到一里地，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到了，也不用通禀，是直接赶奔内书房。等挑帘进屋一看呢，雍亲王是居中而坐，上垂手还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方面大耳，剑眉虎目，三绺短墨髯，穿着一身便装。佟林一看认得，正是东台御史年羹尧年的人。要说起年羹尧来，跟雍亲王胤禛两个人还有亲戚。年羹尧啊，妹子给了雍亲王胤禛，他还是个大舅哥呢。另外两个人交情至厚，年羹尧是雍亲王府的座上客，经常到这儿来串门的。佟林呢跟年代人也十分熟悉，所以进了屋之后，先给雍亲王问了安，又给年羹尧问了好。雍亲王满面陪笑，海川呐，来来坐坐坐坐。 自家人不必多礼，老年他也不是外人，咱们经常有见面啊。坐下坐下。佟林在撤座坐下了，小弟兄们进来给雍亲王年的人全问完安，站在佟林身后。雍亲王一看心里他高兴，他跟佟林呢就是投缘，怎么看怎么对劲儿。尤其看到佟林身后站着些年轻的小伙子，一个个倍儿帅呀，就更加的高兴。佟林说了几句闲话之后就问，爷，您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吗？
1: 哎，海川呐，我倒没什么事儿，你问问老年吧，年的人有事相求，刚跟我说完。我说老年呐，你有话跟海川讲吧。
0: 年羹尧一笑，海川，我来求你来了，无论如何你得赏个脸，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帮帮忙。
1: 哦，
0: 大人，有事只管分派，您怎么这么客气？但不知有什么用我之处。年羹尧听罢打了个嗨声，哎，海川呐，烦劳你的大驾得跟我远行啊。佟林一听要出远门，不知道怎么回事，详细一问，年羹尧才讲述一遍。闹了半天，昨天呢，康熙皇帝升座太和宝殿，文武群臣朝贺以毕，商议军国大事，年羹尧也在场，这才知道四川非常不太平，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剑山、蓬莱岛，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挑起大旗要造反，剥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现在已经公开化了。四川的总督巡抚那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北京，落到康熙皇帝的龙书案。康熙一看是勃然大怒，跟文武群人商议这事儿怎么办。有人建议朝廷应当派有能力的大员到四川查办，剿灭叛逆，扫平剑山、蓬莱岛，捉拿英王富昌进京问罪。但谁能胜任呢？经过再三的研究商讨，最后康熙皇帝决定让年羹尧身为钦差大臣查办四川，捉拿英王富昌。皇上做出决定，年羹尧自然不敢抗旨不遵呐。领旨下殿之后回府，年羹尧就犯了愁了，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之喜，皇上如此信任，命我为钦差大臣到四川查办，这是好事儿。忧之忧，任务艰巨，那英王富昌可不是省油灯啊。年羹尧早知道，通过三月三量标会，他就听说富昌手下兵有数万，战将千员，特别是手下
1: 养着天下武林高手不下1000多号，光成了名的侠剑客数不胜数。就凭自己赶奔四川查办，没有帮手怎么能行？心里头没底呀，弄不好把事弄砸了，不但抓不着富昌，把自己的脑袋还得混丢了。尤其是富昌手下这些侠剑客是极难对付，明更瑶一宿都没睡好觉，后来眼睛一亮，有了主意了。对，我找雍亲王去，如果雍亲王能点头把海川借给我，我心里头就有了底了，有佟林在我的身边，我还怕什么呢？因此起大早，他来到雍亲王府，先跟雍亲王胤禛说了这件事儿。胤禛一乐说：“好吧，这个事儿我不能强人所难。一会儿海川来了，你当面锣对面鼓，你跟他讲一讲。”就这样把佟林给找来的。年羹尧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问佟林：“海川呐，能不能帮着我去一趟四川呢？”这佟林心怎么想的？年羹尧跟雍亲王胤禛交情莫逆，又有亲属的关系，肯定雍亲王是同意了，不同意能把我找来吗？所以佟林稍微愣了一下，满面陪笑：“大人，既然如此看重海川，佟林愿给大人执鞭坠镫，跟随在大人左右。”哎，海川你乐意了？正是。爷，你看怎么样？我说海川不能驳我的面子吗？他答应了。佟林说完这话之后，转脸看雍亲王，一瞅胤禛的脸上啊，绷得挺紧，没有半点笑模样。佟林这心就一翻个，呀，看这意思，雍亲王是不太同意。怪我嘴快，我怎么没事先跟雍亲王请示请示？哎呀，30多岁的人了，我怎么这么莽撞呢？但是佟林呢，把这话又拉回来了：“大人，你听我把话说完。大人提拔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愿意跟随大人左右长长见识，但是还有点事情我必须得说清楚。”海川说吧，有什么困难？大人，您看我教了这么多徒弟，这些徒弟这学业并未成功，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因此呢我万难离开，如果跟您走，他们的学业就耽误了，这个事儿叫我进退两难。您看，这是佟林那意思，你是不是另找旁人？把这话就拉回来一半，偷眼一看雍亲王，雍亲王略微的点了点头，那意思对心思了，不同意佟林去。年羹尧一看就明白了，年羹尧是干什么的，眼睫毛都是空的。听完佟林的话，点了点头：“海川啊，这样吧，我绝不叫你为难。你不是说因为徒弟的学业离不开吗？我建议你把这些徒弟都带着，都跟我去。你既给我帮了忙了，有了时间 还能教育他们，还能教他们练武，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海川呐，你看这怎么样啊？他问，这佟林一听没词儿了，他没词儿了。雍亲王心里头啼笑皆非，心说这年羹尧可真够奸的，不但把海川给我夺走了，哎，两句话连这些徒弟也给夺走了，你可够损的啊！年羹尧说完了，转脸问雍亲王：“爷，怎么您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雍亲王也是一脸的抹不开呀。我说老年呐，说实话，我不同意。我舍不得海川，我离开海川呢，我吃不香，睡不稳。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有多年的交情了，你提到当面，我又没法拒绝，所以呢，把海川找来商量商量。海川要说不去，正趁我意。天生的海川特意的忠厚了，几句话让你给绕腾到里头去了。哎，他哪有你肚子墨水那么多呀？你可够损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同意也得同意啊。海川呐，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就这么定了？爷，既然您老人家同意，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我的家里还有点事情，我跟年的人再商量商量，您老能否先带着我徒弟们先走，我呢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然后按战我去追赶大人，绝不能误了大人您的事儿，不知您同意不同意？好，海川呢一言为定。我的确启程比较匆忙，圣旨以下我焉敢耽搁呀，所以呢你可以在家里的安排安排，不过不能多耽误日子，安排完了马上后赶前去找我，你找我是好找的。佟林点头，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单说年羹尧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府中，一切做了安排，挑良辰宅吉日到金殿避祠。康熙皇帝真不善，赏给年羹尧金牌一面，上面赞着八个字：代天巡守，如朕亲临。赐给年羹尧上方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一路之上可以便宜行事，代表皇上出的京。年羹尧谢恩之后摘了个好日子，这才启程。那威风的不得了，前头200匹对子马开道，佟林这些弟子们都是高头骏马，靴帽蓝衫，陪在年大人的身边左右。年羹尧呢，满身官服，升座大轿，再随前面有黄彩屏，供着上方天子剑，二座亭子里供着如朕亲临的金牌，他在第三层大轿之中。文武百官一直送出德胜门，到十里亭拱手告别。安下经理的事咱不必细说，单说年的人率队启程，一路之上代理民祠，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到了云州。云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府。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

图传授学问，道不传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1941年初，后来成为我党重要的社会经济学家的邓克生结束了他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即将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就在临行前，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与一位自己的同志进行谈话。克生兄，我来了，进来吧。路上没遇到什么问题吧？没有，我仔细观察过了，又在周围绕了两圈才上来的。好，振东，组织上委托我找你谈话，你之前向组织上申请，希望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想去根据地工作，对吧？
1: 是的。
0: 组织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不批准你的这两个请求。啊？好吧，我知道了，我服从上级的安排。振东，你不要灰心丧气嘛。其实组织上觉得你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早就符合一名党员的标准了，
1: 那他们为什么不批准我入党呢？
0: 组织上认为你是我们党难得的经济人才，让你继续以钱庄经理的身份留在上海，对组织更加有利。
1: 让我继续留在上海？
0: 对，这样既能够配合党组织开展经济工作，也能够作为中转站掩护一些同志撤退，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你的价值嘛。
1: 好，那我服从上级的安排。可是克胜兄，你走以后谁来领导我呢？
0: 上级决定为了确保你的安全，会有人和你进行单线联系，具体是谁就等他去联系你吧。
2: 刚才这个故事当中出现的这位被拒绝入党的申请人叫许振东，关于他的故事长久以来一直不为人们所熟知。其实这里面藏着一段关于金钱与伪装、信仰与忠诚的传奇往事。试想一下，在上海最繁华的街头，一家看似普通的钱庄居然是我们党重要的秘密金库与交通站。在那里，人们为党组织搜集财物、护送人员，构建起了一条通往根据地的地下金融生命线。而这家钱庄的操盘手正是许振东。那么他是如何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做到了这一切的？出生商人家庭的进步青年为何被党组织拒绝了入党申请？上级要求他专心生意，不参与政治活动，这背后隐藏了何种深意？开设钱庄，打造地下交通线，许振东又为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哪些贡献？当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时，他和他的钱庄又会如何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金融赤子许振东的传奇往事。在1914年，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许振东出生在了江苏镇江的一个富裕商人家庭。今天提到镇江这个地方，在江苏的众多城市里头或许不算突出，不过在当年，这里可是长江上重要的水路码头。许振东的父亲当年从事的也是航运业的工作。这样的人有个特点，就是根据业务的需求，他们往往要去到很多地方，眼界通常也比一般人开阔。出身于这样家庭的许振东，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为人正直，但是头脑可是一点都不死板，这无疑也为他后来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提供了便利。 毕竟死脑筋，那可是做不好生意的。如果没有之后的抗日战争，许振东没准儿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生意人。可惜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写。大约在同一时期，许振东离开了家乡，前往桂林的广西大学求学，同时也加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要说许振东不愧是商人家庭出身，他在桂林可不光是念书，同时也跟人合伙开办了两家书店，做起了红红火火的图书生意。也正是通过这个生意，他结识了两位地下党员，一位呢是邓克生，还有一个叫做徐雪涵。受到这两位地下党员的影响，许振东的书店不光做生意，也积极地配合地下党组织印刷各种宣传抗日的传单、标语和进步书籍。通过这样的交往，许振东和地下党走得越来越近。然而就在他想要申请入党的时候，却忽然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他离开桂林返回上海。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吗？原来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桂林聚集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们将这里打造成了宣传抗日的进步文化中心。可是到了1940年的下半年，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作为国统区的桂林自然也开始限制和清理各种进步组织。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上级决定派许振东返回上海开展地下工作，主要是建立一个地下党交通站。为什么派他去呢？一是考虑到他是镇江人，对上海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是因为在工作中，大家发现这个小伙子脑袋灵光，很有点生意人的气质，在上海这种地方更容易吃得开。徐振东回到上海以后，很快就建立起了交通站，他还按照上级的要求投资办了个印刷厂，晚上印刷进步传单和宣传品，白天则是承接图书印刷生意，为党组织筹措经费。时间转眼到了1941年的下半年，之前在桂林和许振东有过接触的邓克生也来到了上海，他和同行的同志们计划通过上海前往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可是当时恰好赶上敌人加强了对根据地的封锁，去苏北的道路暂时不通，邓克生他们不得不在上海一待就是3个月。他们隐蔽在许振东建立的交通站里，在这期间的一切开销也都是许振东想办法解决的。在邓克生离开之前，许振东提了2个请求，一个是他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个则是想和他们一起前往根据地。之后就发生了咱们开场的时候的那一幕，邓克生转达了上级的指示，没有批准许振东入党，理由是咱们刚才也提过了，许振东是当时我们党内难得的信得过的金融人才，把这样的人留在敌后显然是更有利的。最终许振东服从了上级的安排。不久以后，地下党人徐雪涵来到了上海，成为了许振东的直接领导和联系人。他给许振东布置了2个任务，建立一家钱庄作为掩护，以及不允许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这2项任务的背后又隐藏着我们党怎样的用意呢？当时上海是亚洲的金融中心，各种银行钱庄到处都是，而一个成功的只专注于生意的金融界人士最不容易引起敌人特务机关的注意。另外，不论是日本占领时期还是之后的国民党统治年代，对于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总格外的关注，只有尽量与这些活动保持距离，才最有利于地下工作者的长期潜伏。对于许振东来说，党组织要求他长期潜伏，完全是因为有着更为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很快需要他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到了。
3: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 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2: 1946年春节刚过，时任华中银行副行长的徐雪涵秘密来到了许振东的家里。咱刚才也说了，他俩早在桂林的时候就认识，他给许振东带来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原来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严禁根据地的货币进入国统区，同时要阻止国统区的货物流入根据地。而受到生产条件的影响，根据地总是需要到上海来采购各种药品物资。徐雪涵此前前来就是要求徐振东来协助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和物资通道，确保根据地与国统区之间能够实现资金和货物的往来。听上去这个任务似乎很简单，可操作起来难度可是不小。首先说，国统区和根据地之间使用的货币就不一样，这里面就有一个货币兑换的问题。更何况国统区对于往来于根据地的钱和物资是严格管控的，面对这样的难题，许振东该怎么办呢？要说这许振东啊，不愧是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他马上提出了这事儿能办，而且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上海到苏北这条路上重要的城镇里边，比如说像高邮、扬州、镇江等地区，分别设立一个钱庄，用一种激励的方式进行资金和物资的转移，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提高安全性。另外，许振东还建议可以在镇江与扬州之间的瓜州再开设一个百货店，这地方恰好处于国统区和根据地交界的灰色地带，国民党的管理相对宽松，做各种生意的人都有。在这里开设百货店的好处，可以根据地的生产的小麦等农产品卖去国统区，换成钱以后再去采购类似于棉布、棉纱、纸张、西药等军用物资，把它运往根据地。这样一来，解决了根据地和国统区之间金钱物资的往来问题；二来呢，这种钱庄与百货店串联起来的线路还可以成为我们党的一条秘密联络线，毕竟能走物资的线路也可以走人，根据地的秘密工作者只要进行伪装，就可以通过这条线路轻松地往来于根据地和国统区，实在是太方便了。听了许振东的构想，徐雪涵非常高兴，他马上就决定开设钱庄和百货店的资金由根据地的华中银行出一半，剩下一半许振东自己想办法解决，工作人员由根据地来安排，所有设在国统区内的钱庄和商店全部听许振东的指挥。很快，沿线的这些钱庄和百货店率先建立起来。不过早在他们发挥运送金钱物资的功能以前，就先发挥起了地下交通线的作用。在之后的两年多，许多位地下党的干部经过这条线进入解放区，关于他们的身份，许振东从来不打听，因为这是组织纪律的要求，他只是尽全力地确保每一个人、每一次人员运输都能够万无一失。对于许振东而言，人员输送只是这条线路的附属功能，他真正要做的就是确保金钱物资的往来通畅。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在上海重新开设一家钱庄。那么这家新的钱庄又该怎么开起来呢？1946年6月，也就是见过徐雪涵之后的几个月，许振东开始在上海紧锣密鼓地筹建起了新钱庄。按照之前和党组织的约定，这家钱庄的资本一半来自于根据地的华中银行，剩下的一半由许振东任职的仁泰钱庄出了40%，最后又从社会上招募了10%，一共凑出了800两黄金，算是新钱庄的全部资本。转过年来的1947年3月，这家名字叫做鼎源钱庄的新店 在上海四川路247号正式挂牌营业，许振东担任经理。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弟弟派去高邮的钱庄当经理，又让自己的大哥去镇江钱庄当经理。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这条金融通路显得更像是一个家族生意。鼎源钱庄建立以后，许振东开始积极地做起了生意。那个时候，鼎源钱庄的生意相当的红火，他们开出的票据在市面上流通得很广。钱庄就利用自己做汇款兑票的便利，悄悄地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转移资金。这就像是打通了一条地下金融通道，巧妙地绕开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更厉害的是，许振东还通过内部的关系，从国民党的银行里弄出钱来，转而支援我们解放区的建设。当然，除了这些金融方面的生意之外，他做的最多的还是物资的采买。有一次，根据地提出了一个军械的采购需求，任务分配到了许振东这里，他二话没说，立刻就通过自己在黑市上的关系，一口气采办了30万双军械，通过地下交通线顺利地送往了解放区。要说许振东这人啊，真是个不错的生意人，在他的带领之下，钱庄的生意越来越好，赚的钱也越来越多。1947年底一算账，钱庄竟然盈利了900两黄金。许振东把这些金子全部上交给了党组织，算是帮助华中银行收回了投资。不仅如此，之后党组织有花钱的需要，许振东也是大力支持。您比方说啊，上级计划在香港创立一家保生银行，方便与那边的金融往来，许振东马上出资认购了20%的股份。著名剧作家夏衍准备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鼎源钱庄也是立马投资了260两黄金。为了支援在东北的辽沈战役，许振东还从钱庄上支出大笔现金，采购了军用胶鞋和搪瓷碗等物资，集中运往东北战场，直接支援了解放战争。不过，即便是开销如此之大，花钱的地方如此之多，到1948年底结算的时候，鼎源钱庄竟然还有100两金子的盈利。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这些钱也全部被许振东交给了上级。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统区与解放区的交通逐渐的断绝，金融汇兑业务也陷入了停滞。而在这些业务停滞之前，精明的许振东就提前做好了准备，他把手里的全部资金购买了黄金保存了起来，以应对国统区之后到来的货币贬值。咱们也讲过，就在解放前夕，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和金圆券贬值严重，一度变得跟废纸没区别。而许振东这波操作真的是太及时了，纸币换成了硬通货，成功的躲过了那波大贬值。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越发严重。为了确保钱庄和交通线的安全，与许振东进行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主要是徐雪涵。而当徐雪涵因为业务前往香港时，许振东的联系人换成了一位女同志，她的名字叫做朱峰。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挺耳熟的？我给您提个醒儿，有一部大火的电视剧叫《沉默的荣耀》里就出现过朱峰的名字。没错，他们是同一个人。在上海解放以前，朱峰曾经以鼎源钱庄财务代表的身份做掩护，在上海秘密开展过地下工作，也做过许振东的领导。不过在上海解放以后，许振东留在了大陆，而朱峰则是在上级的派遣下去了台湾，直到1950年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英勇牺牲。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军很快渡过了长江，并且在1949年5月解放了上海。到此时为止，许振东和鼎源钱庄的历史使命胜利结束。不久之后，许振东收到了老领导战友邓克生从泰州寄来的一封信，能够这样自由自在毫无顾虑地写信给你，老许，让我们首先紧紧地握手一次吧。确实，在此之前，他们所有的通信都必须使用化名暗语，能够不用掩饰的通信，这还是第一次，激动的心情自然是溢于言表。解放之后，鼎源钱庄原有的地下工作者全部投身于金融工作，许振东本人也加入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一直工作到上个世纪70年代退休为止。尽管从事了一辈子的金融工作，但是在旁人眼中，许振东一直非常简朴，待人接物也十分谦和，只不过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一直没有被人遗忘。据说在许振东的客厅里永远悬挂着他珍爱的两幅装裱在镜框里的墨宝，一幅是董必武的题字，一幅是郭沫若的题字。这两幅题字或许证明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始终记着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也不曾遗忘了肝胆相照的老朋友。2011年底，许振东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虽然他终生都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为根据地的建设和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他这一生，他的老领导、老朋友，也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徐雪涵说过这样一段话：党在和许振东长期交往中确认他政治进步，积极支持党的革命事业，经济上廉洁清正，分文不入私囊，又精通金融业务，善于经营管理，所以委以重任。他也慷慨接受任务，身家性命在所不惜。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

红军相互间都失去了联系，他们西南部山高谷深的茫茫密林之中。第二天，贵州军阀首领王嘉丽派出前军的一位团长，挑着茅台酒和猪肉来到了甘溪镇，慰问刚刚打扫完战场的贵军。双方聚集在镇中一个地主家的院子里吃饭喝酒，用各自的乡音开了些猥亵的军中玩笑，然后相继离开了甘溪镇。又过了几天，国民党第25军镇远行营参谋长黄烈侯给被打散的红军官兵可能流动的各县发出了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集中民团武装，左臂上佩戴好易识别的标识，在各个要点进行严格搜捕，侦探更是要不分昼夜的活动，随时把情报报告给政府军。命令要求尽快筹集粮食、草鞋、盐巴和大洋，以满足政府军的作战需要。同时还特别规定，无论政府军的长官到达哪里，县长和区长都要立即出面欢迎。命令最后警告县长和区长们小心自己的脑袋。以上各条令县长、区长立即遵办，倘有迟延违误，查实即以军法枪决，须知本职法出令随，切勿以身尝试为要。过了些天，内地一些报纸的角落里出现了一块篇幅不大的新闻，题目是流窜数月之消匪近日覆灭于黔东。除此之外，在贵州东北部那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周围发生的一场惨烈的战斗，并没有给1934年的中国留下特别的痕迹。

1934年开春以后，全国气候异常，不停歇的暴雨导致面积广袤的国土上数条江河决口，大水肆意倾泻，摧毁了无数的房舍和苗田。而在被称作人间天堂的江浙一带，春来却一反常态地没降一滴雨，沟渠干涸，早到枯萎。于是全国一半以上地区的农田在夏收还没到来之前便已经收成无望。在城镇里，工业原材料价格失控，导致物价开始崩溃，抢购之风刚过，市面立即萧条，倒闭势头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工厂，连橡胶大王陈嘉庚都宣布破产了。银行大门外昼夜挤满了等待兑现的市民，失业的产业工人，入不敷出的手工业者和衣食无着的农村难民混杂在一起，遍布在密如蛛网的乡村土道和水路交汇的城镇街道上。随着炎热季节的到来，整个国家的疲惫消沉如同暑气蒸腾的热雾四处的弥漫。自民国开国以来，军阀们无休止的混战，如同一出演了再演的旧戏，

到了1934年，已经无丝毫的新的情节。唯一给报刊市井留有谈资的是那个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炸开了，并且盗走了无数珍宝的军阀孙殿英。这一年的元旦刚过，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到了，孙殿英被任命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尽管他知道这个任命的真实用意是把他弄得越远越好，但他还是梦想着占领一块地盘，养精蓄锐之后卷土重来。可是他的部队还没吃上几顿真正的西北羊肉，便遭到了追杀。西北的军阀绝不容忍任何势力涉足自己的地盘。孙殿英的步兵和马步芳的骑兵在戈壁滩上厮杀的过程激烈而短暂，除了造成士兵和百姓死伤无数之外，很快就因为孙殿英内部的分崩离析而结束了。到了三月，国人已听不到任何战事的消息。曾经不断地成为战争主角的冯玉祥，此时正在泰山上隐居。各路军阀忙着派兵往山上挑大洋给他，宋哲元每月5000，韩复榘每月5000，外加500袋面粉，孙连仲3个月1次3000，而冯玉祥全家粗布衣服、白菜豆腐，只在星期日兴许炒个鸡蛋，所以成千上万的大洋除养活随从之外，大量的被用于救济穷人和办平民学校，同时还要付给那些不断的被滑竿抬上山来的中国最知名的教授们。冯玉祥决心利用这个枯燥的年份补课。从小没读过书的他，此时学的五花八门，资本论、西洋史、进化论、生物学、天文学，而政治学和政治概论分别是许德俨和邓初民讲的，通史和心理学分别是李达和张孝孺讲的。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冯玉祥的隐居验证了国民党最讳言的党内离心离德的传言。这个传言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李济深、陈明书、

廷锴等一批国民党党员居然抛弃国民党名称，不提三民主义，不挂国民党党旗，甚至连中华民国的国号都改了。但他们并不是始终想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军阀，而是在1926年北伐前就已经入了党的老党员。忠实的党员都嫌弃本党了，可以想象这个党成了什么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逗留香港没来，山东军阀韩复榘和泰山上的冯玉祥冷眼旁观，阎锡山在山西的闭关自守更加严谨，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因密谋着扩充地盘只派来个代表，而广东的军阀陈济棠眼下正在与江西共产党人的代表谈判，谈判的内容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他肯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934年，甚至连中国的文人也开始疑惑中国是不是个正经八百的国家。这种面对千头万绪的社会现状，绞尽脑汁的思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挑战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蒋廷福，应战的是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胡适。论战的内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专制独裁，还是民主立宪？然而这个问题不是被辛亥革命者早在帝制倒台的时候就用鲜血阐明过了吗？蒋廷福撰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没有出路，不革命也没有出路，只能持续内乱，因而不能称其为国家。为了让中国看起来像个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可爱的民主，实行全面的新式独裁，以声明少谈些主义闻名的风流倜傥的胡适教授不同意，他撰写了《建国与专制》一文来进行反击。反击的理由很有趣，并且很有说服力。目前的中国没有专制的政党、人和阶级，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做独裁统治者。建国当然要建立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标志是民主政治，而像我们这个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论战持续了很久，结果是既没弄明白现在的中国，也没弄明白将来的中国到底应该是独裁还应该是民主。23年前，这个国家经过长期的痛苦酝酿和短暂的暴力行动，推翻了封建帝制统治。然而革命使巨大的国家骤然暴露于政治混乱中，随后出现了那个以中国国民党为轴心的政权，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过中国，疆土、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的裂缝在这片国土上纵横交错，国家前景暗淡不明，军阀争斗无休无止，政治统治空前脆弱，各种新锐思潮与各类陈旧的陋习冲撞演绎出畸形的事态，掌握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集团导致了90%以上的人口极度贫困。民国以来的中国是一段无法叙述清楚的混乱时光，整个民族心灵麻木已久，但是睡梦浮浅极易惊醒。这种混乱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产生人类历史的惊人事件显得极其难得，因为

当各种政治见解、政治主张和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纷纷滋生之时，在思想的旗帜下聚集起一支张扬和捍卫思想的武装力量，就不足为奇了。

1934年开年后那段沉闷的日子里，没有被军阀和教授惊动的中国百姓，却突然有一天被军警的闯入惊动了。军警不是来搜查有没有窝藏共产党人或者违禁宣传品的，而是来搜查各家各户有没有老鼠和狮子的。为什么？因为新生活来了，这是蒋委员长说的。蒋介石，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时年47岁的他，此刻正和夫人宋美龄住在江西省府南昌城里的一栋官邸里。他于1927年结婚，1500名宾客出席了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盛大婚礼，基督教青年会的牧师宣布他们成为合法夫妻，一支俄国乐队演奏了《新娘来了》，然后一位美国歌手演唱了《请答应我》。南昌城里那座外墙结实的官邸内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蒋介石和宋美龄常常在这个花园里散步。一个力图打破1934年沉闷时光的好主意，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散步中产生的。而正是这个好主意，使蒋夫人首次在中国频频露面。新生活运动，这一名称多少带有女性温存、活泼和琐碎的色彩。1934年无疑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有三个理由支撑着他的政治地位开始呈上升的趋势。首先，是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暂时停止了，这不是因为塘沽协定对日本人起了约束作用，而是日本人在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需要巩固统治。其次，是在与西北军和晋军与山东、安徽、河南、湖北展开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最终迫使冯玉祥下野，阎锡山辞职，并且随即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再者，便是消灭共产党人的问题已经明朗。自从国共两党分裂之后，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武装的军事打击从未松懈过。目前，国民党军的前锋部队已经距离最大的苏区仅仅数十公里。在铁桶一般密不透风的包围中，蒋介石确信共产党的红色武装插翅难飞。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0: 半年前来到南昌这个剿共前线城市后，各种战况消息并没有消除蒋夫人在1934年开年以后感到的极度枯燥，倒是南昌城的杂乱和破败引起了她的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强烈回应。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们都谈到了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共同感受，绝大多数人精神浑浑噩噩，社会生活毫无生气，民众不分是非，公私不便，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漠不关心，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穷人体弱污秽，萎靡潦倒。这幅悲观的图景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即将分崩离析的前兆。1934年的2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市中心广场上宣布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了。之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中着重列举了中国人举止不够文明的例子，随地吐痰，走路抽烟，头发很长，帽子歪戴，扣子不扣，穿拖鞋上街，厕所里的味道太臭，吃饭的样子太难看等等。蒋介石强调，不文明是国家不能进步的原因，而且还是社会混乱的根源。那么，如何不让中国社会发生混乱呢？只有中国人成为文明的国民，而如何成为一个文明的国民呢？只有人人参加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阐明新生活运动的要义是礼义廉耻。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介石说，如果能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和衣食住行四个字融合在一起，新生活便开始了，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便奠定了。蒋介石宣布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由他本人亲自担任。一时间，南昌的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尘土，车夫们拉着陈年的垃圾向城外跑，然后把新鲜的黄土拉进来。人们纷纷佩戴着促进会制作的证章，一个盾形表示自卫，中间一个指南针表示准则，边缘红、黄、蓝、白四色，红色表示进取精神，黄色表示光明正大，而蓝白两色则代表青天白日。正章的图案被无限放大后悬挂在车站、码头、学校、娱乐场所、酒馆、茶楼、街区、浴室和理发室。童子军依据新生活公约，在所有的公共场所监督人们的言行举止，甚至登堂入室检查居民是否一天洗了三次手，不够三次的必须立即就洗。然而，这个数千年以来便以贫困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遍地都是翩翩君子呢？文人们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就是一切为了国民生活艺术化。蒋介石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就是使全国国民生活能够彻底的军事化。冯玉祥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无能到极点，经济贪污到极点，文化摧残到极点。现在，新生活运动自南昌沿着中国的铁路线走向各大城市的时候， 一封电报惊扰了蒋介石在这片颓废的国土上创造新生活的兴致。红军的两支小规模部队已经从被国民党军包围的苏区内跑了出来。根据情报，这两支红军部队都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进入贵州的即红军第六军团。蒋介石这时还不知道这是哪一支部队，行踪是西北方向，可以断定这是企图与贺龙的武装会合，而另外一支却是向东北方向，可那个方向是大海呀，红军想干什么呢？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突然消息传来了，往东北方向去的红军对福州发动了进攻。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各位好，我是一丹，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中文教授的我教不会儿子写作文，作者戴建业。你要是觉得干某件事儿非常过瘾，就是上天入地的也要想办法去干成这件事情，那么你就一定会把这件事干好。这种情况可以用理论语言表述为兴趣是求知的内在动力。兴趣既然是驱使一个人去干好某事的强大力量，那么怎样培养自己的强烈兴趣呢？怎样让自己学习上瘾呢？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我的儿子在大学学的是数学。我天天读那些发黄的中国古文，儿子天天看西方那些洋文。我是如何在儿子身上培养出与自己专业完全不同的兴趣呢？为了不让后代输在起跑线上，还在太太肚子里没有长好大脑，还不知道是男是女的时候，我和太太就没有让这个宝贝闲着。胎教，我太太在这方面没少动脑筋，我也让她怀孕时就开始教小孩背唐诗，儿子在她肚子里就已经被胎教整得骨瘦如柴，出生时那么长的婴儿只有 3.1 公斤。至于他在妈妈腹中背会了多少唐诗，要么上帝知道，要么魔鬼知道，人类永远不会知道。不过从儿子一岁之前不会说话这一点判断，太太胎教的成效似乎不佳。等他两岁以后，我就开始教他认字，太太教他英语单词。由于我性子太急，他还不到四岁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让他背熟康熙字典。他上幼儿园后，我每天教他背唐诗宋词，教学方法和我父亲当年教我一模一样，稍有不同的是，父亲常用拳头，我则多用巴掌。最后弄得儿子一听到唐诗宋词就起条件反射，想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教他写作文，还是用魔鬼式训练法，最后弄得他最害怕的就是写作文，中学阶段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东西。记得他中学历次写游记都是这样开头的，天还没有亮，妈妈就起来给我做早餐，吃完早餐我就出发了。每篇游记都是这样结尾的，这个地方玩够了，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太太暗暗摇头叹气，有一次她委婉地对儿子说，儿子，不必每次在游记的开头都写出发了，结尾写回家了，可以考虑换一种写法。儿子看着妈妈两眼茫然，妈妈，我要是不写回家，那我回到哪儿去呢？有一次他的作文让语文老师十分震怒， 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怎么生出你这么不会写作文的儿子？儿子老实地告诉语文老师，我父亲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语文老师火气更大了，戴伟，你连撒谎也不会，大学教授的儿子会写出这么烂的文章吗？明天叫你爸爸来见我。我当然不敢怠慢，第二天匆匆忙忙赶到儿子学校拜见他的语文老师。陈老师您好，我的儿子给您添麻烦了。陈老师，您是戴伟的爸爸？
3: 是是是。
2: 您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惭愧惭愧，你还真是应当惭愧，一个教文学的大学教授，儿子的语文水平竟然是这个样子。对自己的孩子要严格要求，你对儿子的教育也太不放在心上了。自己的事业诚然重要，但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每天花点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总是可以的吧。我无比委屈地对陈老师说，陈老师，我儿子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太把他放在心上了，在他身上花的时间太多，对他要求太严格了。这次轮到陈老师无语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成语真是道尽了人间的悲喜。我在家天天批评儿子作文的时候，小学那个白发苍苍教他数学的张老师天天表扬儿子的数学成绩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儿子碰巧在学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一名，他不仅在学校大会上受到了表彰，张老师还自己另买奖品到我家道贺。这时我看到儿子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于是随着他越来越喜欢数学，他也就越来越讨厌语文。时代毕竟不同，我小时候看到父亲像老鼠见了猫，儿子却常常和我对着干。有天夜晚我对他说，喜欢学数学是好事，但轻视语文就不对了。他对我的话不屑一顾，儿子从小学到高中对数学都有点狂热，在中学阶段全国最高级别的数学竞赛中，一次得了二等奖，两次得了三等奖。高中三年级就开始自学北京大学张祝生教授的三卷本数学分析新讲。现在您听明白了吗？这就是我培养儿子数学兴趣的奇妙方法。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中文系教授的我教不会儿子写作文，作者戴建业，我是一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0: 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大郭。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摇摇晃晃的人间》，作者沈兆言。我回家的第二天，母亲对我说：“走，我们去看你外曾祖母。”仿佛被浇了一头冷水，我感觉刚从奔走几个小时路程的疲惫感当中抽出身来，整个人又陷入到另一种沉重感。路上，我和母亲盘算着买些吃食，糕点铺子里新出炉的桃酥是要买一斤的。外曾祖母一辈子重养生，现在虽然腿脚不便，却没有糖尿病、高血压之类需要忌口的慢性病。无水蛋糕称一斤，绿豆糕今天新做的吧，来一斤。母亲思考着还缺点什么，她做事向来周全，容不得自己出半点差错。上次去我看薄荷糖没剩多少了，山楂糕估计也没了，不知是不是你外曾祖母分给小辈儿了，再买点吧。这猕猴桃软烂，可以直接用勺崴着吃，不费牙口。嘿，这草莓也好，新鲜的。母亲将所有的吃食又确认了一遍，方才挽着我去车站候车。大多是因为这班车总是往返于城乡之间，使得不到一小时的路程也显出归乡的特质来。城里人回乡探亲，总拎着诸多酒或者礼品盒子，乡里人去市里出礼的，也总用蛇皮袋装着自家的瓜果蔬菜。一来一往，班车里总是喧闹又拥挤。我和母亲将所有的吃食抱在怀里，生怕被挤坏了。母亲撇过头去，看着窗外闪过的田垄，不知在想什么。老家有人吧？别不在家，没人给我们开门。我探过身问母亲：“这个点儿该在家的。”母亲看了看表，又扭过头去。我们保持着恰到好处的沉默，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郁。下了车，我和母亲一前一后走着，远了看，仿佛一对衣锦还乡的母子，又像醉心田园的外客。昨天夜里刚下过雨，我们的鞋底沾满了软软的黄泥。到了老屋门前，母亲在台阶上把鞋底的泥蹭干净，上前扣响了门环。
1: 谁？
0: 没一会儿，院子里传出喊声，紧接着便有人过来开门。
1: 来了，哟，孩子也回来了。哎，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
0: 连珠炮似的问候一个接一个的袭来，终于打破了我和母亲一路上的沉闷。母亲也同样热烈的方式回应，两个人仿佛许久未见的好姐妹。亲戚间总是如此，即便心底再多不满，面上也表现得相亲相爱的样子。于是他们肢体间携手并行的热情与眼角里藏不住的淡漠疏离圆滑的交融在一起，成为一出必唱的戏。有些事情总要被关在门里。
1: 外曾祖母醒着还是在睡觉？
0: 我将母亲手中的吃食一并接过来放在灶台上。
1: 哎，现在也不晓得，你去看看吧。
0: 亲戚面上笑着，眼角却闪过一丝嫌弃，又恰到好处地收敛起来。偏房的门窗都紧闭着，深色的窗帘被放下来，不露一丝缝隙，仿佛里面住着怕光的病人。我推开门，房间里弥漫着恶臭，这气味仿佛突然有了发泄口，争先恐后地朝门外扑来。外曾祖母眯着眼，伸手挡了挡亮光，然后把头埋进被子里。我喊母亲过来为外曾祖母换洗床褥衣衫，然后将门窗一一打开，新鲜的空气不断涌进来。母亲仿佛早就熟悉了这一切，她先点上了檀香去味儿，又从床下拿出黑色塑料袋套在垃圾桶上，着手收拾。房间里一片杂乱，种种味道掺杂在一起，让人头脑发晕。 我将床上盛着昨夜汤泡饭的碗收了，用小扫帚弹着细碎的饼干屑和烂葡萄皮儿。外曾祖母的眼睛适应了光亮，她抓起手边剩余的半个橘子向嘴里塞进去。我心里突然涩得很，将她攥着的橘子夺下来，
1: 不吃了，这个坏了，待会儿吃猕猴桃。
0: 外曾祖母这才看到我，她皱着眉头，睁着有着白内障的双眼瞧我，想仔细地把我看清。
1: 是我呀，再看看还记不记得了。
0: 我回忆着外曾祖母跟我讲过无数遍的那些故事，再像反哺一样讲给她听，只为了让她想起我。在一遍一遍的讲述里，我恍然觉得人在下意识里啰嗦的行为，或许只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星半点的存在的印记。外曾祖母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
1: 是宝啊，上次英子说你住院了，所以没来看我，现在出院了，身体好些了吗？不对，我老糊涂了，你是在上学吧？现在放暑假了吧？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能感觉到外曾祖母在努力同岁月和衰老做斗争，她从混沌的记忆里抓住一个点，然后顺着脉络抽丝剥茧，最终还原出脑海里所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她怕自己不记得了，也怕别人因为她不记得了而不愿意跟她对话，便把所有看似

0: 对的可能性都罗列出来，以此证明自己还拥有着这些记忆。他一手拉着我，一手指着一堆吃食问我喜欢哪个。我的鼻子突然酸涩起来，眼睛也热辣辣的，肿胀的难受。正当我忍住时，母亲端着一盆温水进来，招呼我给外曾祖母擦身子。母亲用毛巾蘸了温水，先给外曾祖母擦脸擦手，从脖颈到双臂，再到腋窝到背部，仔仔细细地擦洗干净。我低着头，不敢去看外曾祖母的身体，母亲也低着头，不放过外曾祖母皮肤上任何一处褶皱。外曾祖母也低着头，她仿佛习惯了，任母亲将她的胳膊抬起放下，又仿佛尚未习惯，面上露出克制的羞涩和愧疚。我们相对无言，房间里袅袅直上的檀香和哗哗的水声让寂静的氛围变得不那么沉重。擦拭结束后，在母亲换床单的间隙，我借口洗水果走出房间。我感到一阵无力，这种感觉像患有某种病的后遗症，每探望外曾祖母一次便发作一次，并且无药可医。我想起曾经精神矍铄的外曾祖母，她每日清晨五点多起床，将齐腰的银丝仔仔细细梳顺滑了，用银簪子拴住发髻，再换上干净清香的衣服，静静地等日头上来。我想起她弯弯的眉眼，温暖的笑容，想起她攥着我的手，走在乡间的小道上，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端着猕猴桃泥回去时，房间里已经焕然一新。外曾祖母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像一个懵懂的孩子，恍恍惚惚要坠入梦乡。母亲将要清洗的衣物、床单、被褥塞进袋子，拉着我退出来，轻轻关上了房门。
1: 哟，这就走了？以后得勤来一些，你这两天不来啊，那老人家的房间都快馊了。
0: 亲戚从堂屋里走出来，笑着对母亲说，
1: 啊，这两天孩子在家没顾上，那我们先走了，改日再来。
0: 他们俩像按照设定好的程序，在进行了告别、挽留、推辞等一系列客套的寒暄后，这场探视才得以结束。
2: 妈，你没时间去的时候，他就不能帮忙换换洗洗吗？
1: 哎，都不容易。
0: 母亲叹了口气，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我回过头看到她脸上的倦意，忽然理解了她的疲惫和太多的不可言说。晌午的公交车上少了一些人，去的时候行囊鼓鼓，心里空空，回来的时候双手空空，心底却愈加沉重。
1: 孩子，我要是有一天也这样了，一定不拖累你。
0: 母亲背着我轻轻地说出了这句话，我如鲠在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的视线越过母亲的背影，越过她头顶的白发，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活在这个摇摇晃晃又空空荡荡的人间。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摇摇晃晃的人间》，作者沈兆言。我是大郭。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两个世界饭店。小朋友，你知道美国大文学家海明威吗？虽然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一生当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古巴的哈瓦那度过的。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他说在那儿待着呀，就像在家里一样。海明威最初来到哈瓦那的时候，是住在老城区的一个叫两个世界饭店里。后来这个饭店也因为海明威而出了名。这个饭店的老板啊，把海明威当成了贵宾，他住到511房间，成为了他专用的房间。在这里，海明威完成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部分章节，并为杂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因为饭店的环境和设施安逸舒适，所以海明威把两个世界饭店称为非常适合写作的地方。现在这家四星级旅游饭店已经将这位大作家常住的511房间开辟成了一个小型的海明威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海明威生前的用具。饭店餐厅也保留了当年海明威曾经点到的菜肴。现在两个世界饭店呢，也成为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各国游客所选择的饭店。另外啊，豆豆姐姐还要和小朋友说一说，在古巴呀，有一种鸟叫蜂鸟，小朋友们听说过吗？这种小鸟啊，它的体型像昆虫一样大小，它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了。雄鸟的身长只有5公分，即使是体型较大的雌鸟也只比雄鸟大0.6公分，而且呀，它的重量只有2克，一只小鸟重2克。那小朋友该问了，2克有多轻呢？我们小朋友吃饭用的塑料勺子知道吗？可能啊，这只小鸟还没有勺子的1/2那么重呢。可以说，这只鸟是不是太小巧了呢？可是别看这种鸟很小，但是它飞行的本领很高超。蜂鸟飞行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如果俯冲的话，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呢。那就是爸爸在高速公路上开的小汽车的速度，是不是很快呢？而且呀，蜂鸟还可以倒退飞行，垂直起落，甚至它可以在空中静止4到5分钟，也有人称它叫做神鸟。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举步引领，俯仰廊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孤陋寡闻，愚蒙等窍，未与住者，焉哉乎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走路要步伐端正，头要抬起，在朝廷里抬头低头需恭敬敬仰，穿戴整齐显得庄重，来回走动抬头望远无不符合礼仪。臣知识浅陋，见闻不广，愚笨蒙昧，让皇上见笑了。至于我的学识，仅仅知道焉哉乎也这几个语气助词而已。小朋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周兴嗣编千字文》。周兴嗣字思纂，祖籍在今河南项城，南朝梁著名大臣、史学家。他从小刻苦学习，曾经游学于南齐京师建康，对于多种纪事文章的写法十分擅长。因为他文笔出色，梁武帝对他赞赏有加。梁武帝虽然是马背上的皇帝，却格外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不过当时流行的学习书籍多是《尚书》《左传》《论语》一类，语言晦涩，皇室子弟学起来十分困难，这让梁武帝很是头疼。后来为了教诸王学习书法，梁武帝命令大臣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拓出了1000个不同的字，供他们临摹。过了一段时间，梁武帝觉得这1000来张纸片十分零散，使用不便且容易丢失，便命令周兴嗣把1000字编成朗朗上口的韵文，同时要求这1000个汉字不能重复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周兴嗣接到任务后，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反复推敲，精心撰文编纂成4言韵文，内容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由于用脑过度，周兴嗣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不过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在此后的时间里，千字文都被当作蒙学经典，备受世人的推崇。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小朋友们，咱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十二集。
1: 这时候，在波奇家的附近起了一场小小的争执，或许这在人们的眼里是小事，但是对动物们来说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路易肯斯多克正在波奇家那儿砌新的石墙，当他接近洞口的时候，那男人就说，
2: 别管那面墙吧，肯斯多克先生，有一只土拨鼠住在底下，我们实在不应该打扰它的。
3: 什么？不管它？
1: 路易震惊地大叫。
3: 你怎么能不管住在那里的那只土拨鼠？它会糟蹋了你的菜园呢。我正想明天把枪带来结果了它呢。
2: 不，不许用枪。
1: 那男人坚决地说。
3: 不然我也可以弄个捕鼠夹来，
1: 路易提议。
3: 哦，不，不要捕鼠夹。
1: 那女士一样坚决地说。路易迷惑地抓抓头。
2: 哦，当然了，这是你们的地方，如果你们要这样，那也没关系。
1: 他说。
2: 不过看起来一定很可笑。在一堵新砌的墙中间还有一块塌了的旧墙。
1: 那男人一边走一边笑着说，
2: 哦，我想那没有关系的。
1: 路易还在抓头，提姆·马克·克拉斯夺了过来。
2: 哼，我以前跟你说过，书读得太多的人怎么样啊？
1: 提姆问。
2: 会把他们变得古里古怪的，你现在可看见了，这些人像你希望的那么和善好说话，就是太古怪了一点。昨天我还跟他们说一定要把那些鼹鼠除掉，我说要带几个鼠夹来捉他们，但是他却赶紧说，就像刚刚跟你说的一样，不，不要老鼠夹。于是我又说要拿些强力的毒药来放着，他又说不，不用毒饵。然后我就说，有这些鼹鼠到处挖洞，我怎么能帮你理出一个漂亮的草地呢？嘿，你猜他怎么说？
3: 那就不断地翻土吧，不断地翻，他们会灰心的。
2: 灰心？你听听。
1: 提姆哼了哼，
2: 哼，他还说这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
1: 他又接着说，
2: 今天早上我告诉太太应该在菜园周围围一道篱笆，我说你们要是没围篱笆，就永远不能有菜园，这里的山上多的是动物，像兔子、土拨鼠、浣熊、小鹿，还有雉鸡、臭鼬鼠这些东西。哎，你猜那女人她说些什么？
3: 我猜不着，
1: 路易回答。
2: 你是猜不着，提姆说。那女人她说，
4: 我们都喜欢动物，它们那么可爱。
2: 可爱？哎，你听听，那女人她还说，
4: 他们也会饿的。
2: 我说，不错，太太，他们是会饿，但是等蔬菜长出来，你就会担心了。那男人这时候插话了，
5: 我想，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这些食物会够我们一起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菜园弄得这么大了。
2: 提姆说，他说的是我们，你听听他这样说的，他要和动物们一起吃。
1: 提姆伤心地摇摇头，
2: 唉，
3: 真是美中不足，这么和善好说话的人，就是古里古怪的。有的人会说他们是疯子，我想就是因为书读的太多了。我爷爷的话没错，他总是说读书抚人心呐。
1: 路易拿起他的锤子，整齐地敲开一块砖头，他说，
3: 好人真是太糟了。
1: 每天晚上，田鼠威利都被派去监视那家人的生活，不过并不是出于恶意的窥探，因为小动物们当然急于知道那家人他们对小山有什么计划，毕竟这是他们的小山。靠近客厅窗户那儿有一个接雨水的桶子，威力爬到上面就可以跳上窗台。虽然晚上很凉，壁炉里烧着火，但是窗子仍然微微打开，威力坐在窗台的阴影里，就可以很安全地看见那家人，听他们讨论菜园的事。今天晚上他们坐在一堆货单中间，正在开出他们要种的种子和植物的清单。威力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们记了下来，现在威力正在向大家报告。老妈、老爹、阿纳达斯叔公、飞尾、波奇和一些其他的动物都坐在兔子洞外专心地听着。威力开始背了起来，他用不太清楚的口齿还扳着他的爪子计算着，报告着说，
4: 有白萝卜、胡萝卜、豌豆、青豆、脆豆和扁豆、莴苣。
1: 老妈高兴地说，
3: 哦，莴苣豆蔓汤。
1: 威力又接着说，
4: 还有玉米、菠菜、甘蓝、无精、球甘蓝、花椰菜。
1: 阿纳达斯叔公嘀咕着说，
6: 我不喜欢这些奇奇怪怪的青菜。
1: 老妈嘘了一声，
4: 嘘。
1: 威力又接着说，
4: 芹菜、大黄、洋芋、番茄、辣椒、包心菜、白的和红的菜花、覆盆子、有黑的、红的、草莓、甜瓜、芦笋、我记住的就是这些了。对了，还有黄瓜和番瓜。
1: 威力总算结束了他的报告，他喘了口气，立刻在这群小动物中间引起了一阵兴奋的嗡嗡声。很快的，他们的谈话变成一连串的争执，讨论哪一家该吃哪一种蔬菜。这时候老爹站了起来，他拍拍手叫大家注意，他们立刻静了下来。老爹严肃地说，
7: 我们都知道，我们小山上的规矩是要在分食夜解决这些问题的。今年5月26日晚上，我们要像以往一样在菜园集合，按照每一家动物的习惯和口味来分配食物。
1: 阿纳达斯叔公听了马上问，
6: 那我怎么办呢？我只是来这里做客的嘛。
7: 老爹听了回答说，你是我们家的客人，当然会一样照惯例来分配了。
1: 阿纳达斯叔公听了高兴地说，
6: 呵呵，这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呢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的紫外线比较强，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明天是星期四，限号是4和9。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中小学食堂供餐比例达50%，1/3校址建起智慧食堂。9月1号，北京百万中小学生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餐也悄然发生变化。新学期，全市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部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实现阳光采购，源头可溯。230所学校从校外供餐转为食堂供餐，食堂的供餐比例达50%，新增399个智慧食堂。全市已有近700个食堂完成智能化改造，占全市中小学总校址的1/3。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气候方面影响了花粉。九月北京花粉高峰来袭，北京全城除草行动已经开启。9月1日，北京记者了解到，从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当前正值夏末秋初，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了散粉期，预计9月上旬至9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绿草属、蒿属以及梨科、苋科草本花粉为本地的主要致敏源，易引发市民的过敏不适，影响群众日常生活。全市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多项并举，从源头消减过敏隐患。根据气象部门的花粉监测预报消息，昨日北京城区大部分的花粉浓度等级为1到3级，为低到中等级别。
1: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都很熟悉的啤酒，净利润13.99亿元，燕京啤酒今年上半年业绩强势攀升，业绩飘红，态势向好。近日，燕京啤酒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报告，企业实现啤酒销量含托管经营242.69万千升，同比增长3.2%，实现营业收入90.31亿元，同比增长5.53%，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99亿元，同比增长26.86%，实现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3.8亿元，同比增长33.16%，增长势头稳健强劲。
0: 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宜家。家居巨头宜家官宣降价了。全球知名家居连锁企业宜家9月1日宣布，由于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将在20多个欧洲国家对约1500种产品降价15%至25%，各国的降价幅度是略有不同的。宜家将为此次的降价活动承担总额达1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93.5亿元的成本。宜家品牌的实际持有者英特宜家集团首席执行官表示，坚信这不是一次性的行动，我们会继续这样做，这是一项长期承诺。他补充说，宜家的一体化供应链使其在欧洲降价更为容易，零售商也将投入7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5.5亿元，在美洲和亚洲进行降价。
1: 再来关注一下深圳12345回应深圳校服真香。9月1号，广东深圳开学季来临，深圳校服的相关话题引发全网的热议。据悉，深圳教育局此前曾发文表示，2002年深圳通过校服设计大赛，并广泛征求学生、家长和社会公众的意见，选出了中小学校服全市统一款式。2003年，深圳印发《深圳市中小学校学生统一着装管理办法》，着力推动小学、中学学生统一着装。款式相对稳定后，深圳市很多中小学生升学、转学后不用重新购买校服，多孩家庭还能够就医循环使用，实现物尽其用。对此，深圳市12345工作人员表示，2002年9月，深圳市公办中小学开始统一着装，统一学生服。
0: 同样也是跟学生们有关，来关注一下家长取名回归传统文化。又是一年开学季，近日山东一高校一年级的学生报道，

0: 名册上商考以及桥川、锦鱼、景行惊艳亮相。第一批的20后上小学了，他们的家长呢也是横跨了70后到80后、90后，甚至还有00后。那么这一届家长啊，取名的画风从跟风变成了国风。据北京语言大学调查数据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从2015年的 12% 涨到了2024年的 38.7%， 翻了3倍多。名字变了，审美变了，那么这一届家长也开始在传统文化里找浪漫了。
1: 再来关注一下黄渤海全面开渔，黄渤海开渔第一鲜明天上岸。昨天中午12时，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休渔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山东、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经做好了出海的准备。这两天在辽宁营口的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百余艘渔船有序停靠，渔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顺利出海作业筑牢基础，做好万全准备。营口市相关部门的同步优化各项便民服务举措，打通服务渔民最后一公里，通过上门指导、现场答疑、集中宣讲等多种方式，一站式为渔民提供渔船年检、手续办理、政策解读、设备调试等暖心服务。山东将有1.2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根据渔业部门的监测，经过4个月的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带鱼、小黄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了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虽然大船需要在海上待一阵子，但是有不少的就近捕鱼的小船最快明天就能够回港，他们将带回最新鲜的小黄鱼、带鱼、鲅鱼等水产品。
0: 关注完了海鲜产品，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子产品。国产手机最高涨幅1000元，华为、小米、荣耀多款手机调价，国产手机集体涨价。9月1日，国内手机市场迎来了一波集中调价，华为、小米、荣耀三大品牌纷纷上调旗下多款主力机型的售价。其中华为 Mate 80系列涨幅最为显著，全系价格上调，最高涨价达到了1000元。根据最新的价格调整信息，华为 Mate 80基础款 12GB 加 256GB 售价从4699元调整至了5499元，上涨了800元。而 Mate 80 Pro Max 的顶配版 16GB 加 1TB 则是从8999元至突破至了9999元，涨幅达到了1000元。此外呢，终端机型华为畅享90 Pro Max 的价格也是上调了200元。小米17系列起售价从4799元调整至了5099元，全系涨价300元起。其中小米17 Pro Max 的起售价上调500元至6999元。子品牌红米方面， K90 Max 从3499元涨至了3899元， K90 至尊版从3299元调整至了3699元，涨幅均为400元。此外呢，红米的 Turbo 5 Max 也是上调了200元。荣耀对于 Power 2和 Magic 8两款机型进行了调价，其中荣耀 Power 2 12GB 加 256GB 是从2699元涨至了3199元，上涨了500元。荣耀 Magic 8各版本涨幅在300元至500元不等。
1: 关注完手机，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教育部发布防范诈骗提醒，教育部提醒不存在高校招生内部的指标。当前正值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期，一些机构或者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实施诈骗。今天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由统一对公渠道， 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同样呢，也是开学季，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来了。8月27日，国家疾控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夏末初秋为传染病的高发季，现在南方省份流感处于中流行水平波动，北方进入流行渐期水平。国家疾控中心建议流感疫苗接种，建议接种后2到4周产生抗体，优先及时接种，不必过度的纠结3价或者是4价。不同疫苗适用人群各有明确规范。
1: 健康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女子吃山楂配牛奶，胃里长出结石。医生表示，吃山楂不能空腹，也不能配海鲜，出现胃痛、恶心，赶紧就医。近日，浙江一位女士一口气儿吃了20多枚山楂，转头又喝了杯鲜奶，结果胃里直接长出了结石，胃角已经出现了溃疡面。还有一位孙女士用山楂配海鲜，结果胃里盘踞着6厘米的巨石。医生花了2个多小时才打碎。山楂即将大量上市，医生提醒，山楂富含鞣酸，遇上高蛋白的牛奶、海鲜，在胃酸作用下会形成不溶于水的硬块，也就是胃结石。如果不想胃里长石头，记住2点：第一，千万别空腹吃；第二，吃的时候别配牛奶、鸡蛋、海鲜。如果吃完出现胃痛、恶心、反酸，别硬扛，赶紧去医院。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动。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九月初，这是开学季啊，各个神兽们都已经陆续归笼了，孩子们都开学了，家长们呢可能一方面觉得轻松了，不用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了，另一方面啊也开始担忧起来了。这经过一整个暑假的放纵，回归学校的孩子们是否能够真的适应呢？
0: 那当然不适应了。你但凡问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开学了你想上学吗？不想，还没玩够呢。你看晒的一个跟小土豆似的，是吧，倍儿黑，就知道这一夏天玩的还挺开心的。你但凡问问他，比如说，哎呦呵，你今年夏天暑假去哪儿玩了？我去了海边，我去了这儿这儿这儿，然后我回了老家，去了草原，或者说我跟着爷爷奶奶回了老家，怎么样？其实有，你现在回想起来，就尤其是暑假和寒假，你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上学那会儿，
2: 就成人回顾曾经自己的这个寒暑假。
0: 对，是的，因为你上学的时候每天都背着书包去上学，你不记得那些什么这有意思的事儿。但放假那些事儿，你就会觉得，你比如拿我来说，我现在依然记得，我小的时候一放暑假寒假的时候呢，先给自己写个计划，每天写一篇日记，两天写一个这个什么观后感、读后感。
2: 哇，你这个计划列的挺清楚啊。
0: 真的，我现在
2: 完成了吗？
0: 那你说呢？就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就是计划列的特别好，执行起来呢是非常难。然后就是那计划呢，就想着说，哎呀，照这么下去的话，我提前一个月就把暑假作业写完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哎呀，别找我吃饭，我在补作业呢。
2: 一共放两个月假，然后两个多月的假，第一个月本来列好的计划一样没干，最后全都等到最后一个月全都补上了。
0: 都不是最后一个月，最后那一周可能就是对。然后你要说寒假的话呢，现在你让我想起来，就是呢，小的时候那会儿呢，就是特别寒假嘛，快过年了，就会呢缠着家人呢说要点零花钱，然后去买炮仗，然后买鞭炮，然后买完鞭炮之后呢把它拆了，我们那叫小鞭儿，就是一整挂鞭，把它拆成一个一个的那种东一个小鞭，然后拿那个家里面点的那个香啊，就是那个驱蚊的那个香啊，然后点着之后呢，就一个人这一挂鞭能玩一上午在外面。
2: 哎，要不说男孩就是淘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女生就可能更喜欢的是那种呲花
0: 啊，
2: 就小烟花，然后就买上几根，然后可能点一点放一放。你们这连鞭炮都敢拆？
0: 对，因为小时候嘛，就是玩那个鞭炮，就是拿香呲点一个棒就一声，然后呢就后来找地方，比如插雪堆里面，然后插树干里面，插哪个地方，然后如果这个没有念了，没有那个头了的话呢，就把中间掰开，然后把那个火药就点一下，它当小微小的那个迷你小刺花。
2: 我有那个画面了，
0: 对，
2: 我有印象了
0: 啊，就那么一下就完事儿了。然后这就是寒假和暑假。当然现在孩子的话那太幸福了，你可以跟家长一起去海边啊，然后可以去各种的地方啊，甚博物馆呐、啊，甚至可以出国呀，等等的，太幸福了。而且什么动物园、游乐场，哎呦呵，现在选择性太多了。
2: 包括现在，我觉得有更多的家长更愿意带孩子去走进一些博物馆，或者是一些这个工厂，然后让孩子实打实的去见证很多现在的一些科技和发展。
0: 对，
2: 从中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当然呢，暑假已经结束了，他重新回归到学校之后，肯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太适应的这个情况。就像是我们有的时候放了这个10天呐、啊，或者7天的这样年假呀，或者是国庆假期呀等等，之后回归岗位的时候，或多或少也有点不太适应。
0: 对啊，你得从心理上和身体上呢都适应一下工作的节奏，因为放松的时候呢，你的身体是完全就是不会想着工作的事儿的，甚至是什么工作群你都会屏蔽一下的，对吧？那一放假之后呢，这就是散开了玩了。你看这个暑假玩完之后，孩子们到底能不能够收心？首先呢，这个开学第一课，这个节目得看一看，对不对？
3: 对？会有很多的这个干货知识呢，告诉孩子们该如何好好学习。另外一个呢，这家长呢也得做一下孩子的这个思想工作了，好好学习了啊，早点睡觉啊，认真写作业。你拿昨天来说吧，昨天是开学第一天，
2: 嗯，
3: 你要回去问孩子留作业了吗？留了，我就说，我说有第一天都留作业了，然后孩子说，我说什么作业？孩子说预习第二节课。我说那你去认真完成作业吧，你好好预习一下，我看你怎么预习的。
2: 在旁边监督没有？
3: 那没有，
2: 监督很重要。
3: 对对对，
2: 哎，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昨天晚上我下了班之后，在小区的楼下特意观察了一下，
3: 嗯，
2: 就我也很好奇，这刚开学的孩子们，他们晚上放了学之后回到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明显能够感觉到出来玩的孩子们变
3: 少
2: 了，少
3: 了，对，少多了，
2: 少了好多呀。
3: 对，都在家写作业呢。
2: 啊，然后我还遇到就小区一位这个住家阿姨，啊，我就问她，我说那个您还没下户呢？因为她之前说孩子上幼儿园了之后，她就直接又下户了嘛。
3: 嗯。
2: 我说还没下户呢，她说没有，她说这个现在呀，小孩上幼儿园也有很多给你逐渐适应的一个过程。
3: 嗯。
2: 比如说有的孩子刚开始入园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头一天头两天甚至头一周只上半天，上完半天之后那个剩下的半天接回家，
3: 嗯，
2: 然后回到熟悉的环境，逐渐的适应，逐渐的过渡。
3: 毕竟嘛，这个咱们也是这个但凡是说带孩子长大的都知道，你带孩子的过程相当于你就重新成长了一次的过程。
2: 对，
3: 你看最近很多的视频就是推什么呢，尤其是就在这个爸爸妈妈之间哈，就是从幼儿园这一步开始说，这但凡把孩子扔到幼儿园的，哭的都是那爸爸，那妈妈都没啥事儿。
2: 哎，这点其实说实话我挺觉得很
3: 不
2: 可思议。不
3: 太理解。对，
2: 因为我的孩子现在还没有到上幼儿园那一步啊，但是我总会想象，就是如果说到了那个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应该是我哭吧，怎么会是爸爸们全都哭了呢？
3: 你看我想的是，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不就上个幼儿园吗，扔进去赶紧走不就得了吗，你别看他滋哇哭，你就让他哭去吧，你终究得适应嘛，有什么可哭的呢？你虽然说是自己的肉哈，但是有的时候话别说的那么绝对，
2: 你比我坚强啊，我听你这么说
3: 哎呀，这个哭哭吧，你就别管了，因为你越心软他越哭得厉害，你但凡让他看见你一眼，我跟你说得了，他只要心存一点点希望，爸爸，你的心呢，啊，就揪着吧。
2: 那你会发现孩子们他们其实适应能力都超强的，
3: 嗯，
2: 你无论是什么高中生啊、初中生啊，还是小学生，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点点去适应和度过的，
3: 嗯
2: 啊，而且呢你要相信他们，给予他们信任的力量，他们也会越来越成长的。
3: 对，你像就是我就有前段时间看一个视频，我就觉得这个要教育男孩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办法我很支持。
2: 嗯，
3: 小不点的时候，但也上幼儿园那个阶段，比如说小孩子嘛，经常会这样，就是我有段时间就观察别人家的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出去玩，
2: 嗯，
3: 在游乐场哈，然后在这个休息餐饮区的时候，
2: 嗯，
3: 家长呢就是这边的孩子就是立着这个手机，孩子面前立着手机看动画片，家长就这边来张嘴啊，吃一口啊，吃一口，然后喂半天之后，我不吃了，
2: 就已经四五岁了，五六岁了，还喂饭呢，
3: 对，还喂饭呢，吃肉吃饱了，嗯，你这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咱管不了嘛，但自己家孩子的话，我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吃饭就是吃饭。就是到点了你过来吃饭，我告诉你，我叫你三遍之后你不过来吃 OK， 我不叫你了，你就是你要是接着玩你就玩你的，吃完饭之后我该收收该洗洗，而且剩菜剩饭我全扔，家里没有零食。
2: 哎，我真想看看你带娃到底什么样，
3: 然后
2: 快点让我看到那天。
3: 对，然后呢就告诉他说，爸爸我饿了，没有吃的，我刚才叫你吃饭了，你不吃，哦 OK， 就这么地儿了，就板两回就板回来了。
2: 你真是一位严父，真的
3: 就必须这么管他，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你好歹家里面得有这个能管住他的人，
2: 嗯，
3: 你就跟上幼儿园是一样的，
2: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是吧？
3: 对了，你比如说爸爸我不想去幼儿园，到我这儿好使吗？不好使，去对该去去然后就
2: 那得找妈妈去哭诉了。
3: 对，然后是男孩的话呢，你别哭鼻子啊，你天天你再哭，我跟你说你是什么男子汉啊，磨不磨叽？不磨叽。能不能扛事儿？扛事儿。哎，对，就是
2: 挺坚强的。
3: 对，从小给他灌输这种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你要坚强的这个意识，
2: 嗯，
3: 我觉得对他的成长来说是有一定帮助的。
2: 哎，其实我刚刚听你去说，你如果说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3: 嗯，
2: 我就有一个感想，就是其实每家他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太一样，
3: 嗯
2: 啊，当然每个孩子他成长他的性格也全都各不相同，当然大家也都会纷纷出奇招哈，适合自己的家里的这样的一些办法来去解决和应对一些办法。 的一些问题，但是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情况，可能家长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适应这个新的阶段。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开学综合征啊，就跟我们每次这个假后节后综合征有点相似的，他们也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
3: 你比如说幼儿园阶段嘛，刚才我们大概都提到了，比如说分离焦虑啊，这个孩子跟家长终于分开了啊，这个焦虑我觉得不光是孩子，有的家长也得做一下自己的心理建设了。
2: 嗯，
3: 还有就是呢，比如说孩子哭闹黏家长，抗拒入园，然后夜醒增多，吃饭变差，难以融入集体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就第一个得多关心多观察，因为多少有些孩子可能会有这情况的发生。
2: 嗯，
3: 真的发生的话呢，你也不能说明儿咱不去了啊。孩子一听呀，不去了，太好了，这
2: 以后再难过的时候我也不去。
3: 对，就这一招就好使，他就使上了。所以呢，这些办法，自家孩子呢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你要抓住了。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脾气不一样，你也得想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应对。
2: 嗯，那你像现在普遍入幼儿园的这个年龄，多数是在这个3周岁嘛啊，所以说这个阶段的孩子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的，他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啊，包括一些思想啊，还没有说完全的成熟，所以家长可能要更多的去关心一下孩子本身的这个主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有一些这样异常的表现的话，要多加留意了。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更大一点的孩子们了，就是小学阶段。其实小学阶段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会关注的就是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呐、作息呀、包括呢学习成绩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多观察一下，比如说他的作息和习惯是否已经调整的比较合适了。那如果说比较拖延的哈，写作业拖拖拉拉的，或者贪玩的，或者说上课走神的啊等等，这种情况下，甚至有的孩子可能会谎称说肚子疼头疼来回避上学的，低年级呢也可能会出现社交的一个退缩，您也要格外的留意。
3: 你知道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了，就是这个共鸣点就是什么呢，但凡你家孩子上到小学了，就是大多数家长都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或者这有这个聊起来就会说，我家孩子写个作业，我跟你说，哎呦我的个天哪，那头都大了，我恨不得把他作业写完之后赶紧睡觉啊，半个点写完的作业我跟你说2小时写不完，妈妈我要喝水，我喝水，爸爸我要吃水果，妈妈我要尿尿，妈妈我要去看看这个什么，就是各种事儿，你知道吗，
2: 妈妈我困了
3: 啊，对，就各种事儿全出来了，让你搞得你就是，所以就是那个视频当中出现的哈，就是但凡妈妈在教育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赶紧找点活干，要不然下一个挨刺儿就是你，就是太真实了，这个事儿在家发生在每一家里面，谁带孩子我跟你说那真的是气的，你就只能用几个字来安慰自己啊，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
2: 网上
3: 不
2: 是说了吗，就是谁带孩子谁疯吗，
3: 嗯，对，
2: 就尤其是上小学阶段的话，这个时候习惯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2: 啊，但是这个时候的孩子往往也都比较调皮一些，尤其是刚刚结束了这个暑假回归到学校，他可能很多的习惯没有再一次调整过来，家长呢可能要更多的关注一下。
3: 你知道，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段子特别逗，就是那个真实的生活，家里没监控，
2: 最近主要是这个开学季的段子太多了
3: 太多了，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视频当中啊，这孩子背着书包，然后一脸不情愿的，妈妈妈妈我肚子疼，我不想上学了，我上不了学了，他妈妈你在干嘛，肚子疼啊，哎，这肚子疼的药搁这儿呢，来吃了吃了上学，然后妈妈我妈妈我腿疼腿疼啊，哎腿疼，这腿疼药在这儿呢，来吃吧，吃这个吧，然后妈妈我头疼头疼，哎头疼要吃这个，都给你备好了，然后
2: 这是老手啊，
3: 对，就没辙了，然后后来他说妈妈，然后穿着没这穿鞋了，妈妈我鞋小了，鞋小了买大的了，这有大的，来快穿这个来，就是你各种理由妈妈全有招来应对，因为咱都过来人对吧，
2: 这也说明一个事儿，这孩子用这些借口和办法次数，
3: 就是
2: 应该不是一次两次，
3: 然后后来孩子发现啊，原来我说什么你都有招，那得了，既然这个诡计都被看透了，那我乖乖去上学吧，就没辙了，要不然你的话，你说你这

0: 回家吧，然后你爸妈去。
1: 我懂了，对，就是刚开始发起水痘的时候，这个水痘是具有很强
0: 的传
1: 染性的。
0: 然后后来老师就主动联系我家长，把我接回去。但我自己不知道啊，第二天我又去上学了。然后第二天，
1: 你真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0: 老师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说啊，不是昨天可以回家休息了吗？这几天都不用来了，快回家去，快回去，快走，快走，快走。然后我就这样为了上课，他们在上学，我在我的家里玩。但我依然非常清晰的就是想的什么呢？就是那种感觉也挺微妙的，就是你被迫的，
1: 挺失落的，
0: 就是你被迫被送回家的时候呢。我主观意识干嘛呢？我想上学，我不想家待着，因为就一个重点什么呀？没人陪我玩，
1: 对，
0: 大家都在上学呢，所以我想融入那个集体当中。我记得很深刻，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起水痘了，然后因为但凡说起过水痘，因为家长都知道不能抠，会留疤，然后起过以后呢，大概率就不会再起了。但是你要是小的时候起过之后呢，就是你的会对你的免疫系统有些多少一些影响嘛，对吧？但多少会有这过程，人都在那个年纪会起水痘，我觉得那次就记得非常深刻。但好了以后就没事了。
1: 哎，我听你刚刚讲，就是你起水痘了之后不让你上学的那种失落的感觉啊，我就觉得，大郭小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很上进、很爱学习的好孩子的。
0: 我要上学，
1: 应该没有开学焦虑。但是其实也是不能够一概而论哈，有的孩子可能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的开学焦虑，或者说有的孩子可能说平时哈每次开学都好好的，但这一个暑假放纵的太过了，刚刚恢复开学之后呢，会出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太适应的一个表现。刚刚我们说的这幼儿园。那小学的其实还有这个初高中的孩子哈，往往初高中的孩子可能会更加的内收一些，内敛一些，他们可能会倾向于向内压抑，比如说回到家之后变得更加的沉默寡言啊，失眠呐、情绪低落呀，甚至是回避谈论学习。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表面啊非常的平静，但是内心可能压力就比较大了。
0: 对，所以多关心孩子，多观察一下他们的一些变化。那么判断的关键在于对比，比如说平时吃饭呢、睡觉啊、情绪啊怎么样啊，这个咱们就跟上学之后呢比较一下。另外自己家孩子什么性格脾气家长是最了解的，平时多关心啊，这别说呢，哎呀工作忙扔爷奶家吧，你就撒手不管了，只管每个月拿点钱就完事儿了。其实在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的阶段，最好还是父母能够陪伴其中而且融入其中的。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些孩子呢他属于外向型的，比如说需要发生什么事儿，他就愿意跟你讲。但有些孩子属于呢，比如说本身是内向型的，或者说长大以后变成偏内向了，你不问他不答，你问了他可能才会答。甚至这些情况发生考量后中从什么原因呢，就比如说升学了吧，哎换老师了，哎呦我得适应这老师，哎呦这老师的脾气，哎呦呵，这个他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内心的变化。
1: 或者老师上课的方式，就是每个老师他上课的方式肯定不可能完全一样的，
0: 对，
1: 那新的环境、新的朋友啊、新的老师啊，可能对于孩子来讲他也是需要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适应过程。但是我们也提到，就是因为毕竟是未成年人嘛，所以家长还是要更多的去引导和关注。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小顾虑的话，您不妨呢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第一点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就是先去帮助孩子调整一下作息，因为作息是能够决定很多关键的因素的。你比如说他精力是否充沛呀，再比如说上课是否容易走神啊等等的这些。如果说您能够帮助孩子先去逐步的恢复一些规律的睡眠啊，包括呢稳住情绪的话，那很多事情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多沟通了啊，这个跟多孩子聊一聊，少说教，多倾听。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会这样，你比如说妈，我新来的这个老师，哎呀，有点严，我这可能不太适应。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老师演点不好吗？啊，怎么就到你那儿？今天这又不好，那又不好，这又疼，那又疼了呢？有的时候
1: 太窒息了，不想跟家长沟通了。
0: 对，就是你孩子，尤其是到初中那段，就是初高中那个逆反心理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得了，我不跟你说了，真的，你别跟我唠叨了，对吧？就是这样，就不愿意跟你再沟通下去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少说教，多倾听，看看孩子到底是怎么说的，因为你是很了解他的啊。对于一些紧张的情绪呢，多一些缓解，帮助他一些排解一些压力，这是很有必要的。
1: 哎，是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要去帮助孩子去制定一些这样的目标啊，把这些学习任务啊等等的来进行一下拆解和分化。你比如说像大郭说的，他小时候他是具备这样能力的，就是每次比如说放假了或者开学了，他能够制定一些小目标，短期内我想要背好哪些单词好，或者是完成哪些作业。那我们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来梳理一下作业的进度，了解一下学期的担忧。当然了，这也是要因孩子而异，有的孩子可能说更愿意家长来帮助他制定一些目标和任务，有的孩子可能就是

0: 说我自己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你在旁边呢给我洗点水果陪伴陪伴我啊，偶尔的时候帮助我解答一些问题就足以了。
1: 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时代不一样了，你像咱小时候作业那必须是自己写的，就是我就记得，就是当你能够非常顺畅的完成每一项暑假或寒假作业的时候，你是带着自信去开学的。但是有的时候
0: 那可不嘛，老师我作业数学
1: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你当没写完的时候呢，你发现第一天开学了老师没收作业，哎呀抱一侥幸心理，今晚还能再补一补，第二天又没收，哎呀真开心我再补一补，第三天完了开始收了收了收了收了，你就会觉得啊我写的是不是不好啊。因为你会发现，就包括拿日记这个事儿来说，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写没写过，我写过对吧，开始还特别认真，今天奶奶带我去了哪哪哪儿，哇我吃了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地的，到后天那么地的，就是最开始呢是写满一篇儿，到后来呢三分之二，后来呢半篇儿，到后来可能
0: 一行，
1: 对，今天起晚了什么都没有做，平平淡淡的一天就没了，你就会觉得老师看到之后会有生气啊，然后发了之后是什么反应啊。但后来我才发现真的就是你千万别觉得说你的小心思能够糊弄过去，
0: 嗯，
1: 反正我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日记真的是认真的看过，甚至有他写评语。
0: 对，就是因为老师他每次开学之后都要去整理孩子们的作业嘛，就是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暑假了，孩子们作业完成怎么样，估计现在老师心里已经大概有数了。不过也不用太过于焦虑，因为已经迎来了新的学期，我们也有新的一些学习任务和目标了。
1: 而且我觉得啊，就对于老师来说也得转变一下思维了，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会怎么样呢，就是不能说很多啊，有一小部分我认识的孩子写不完之后呢他帮着写
0: 啊，家长
1: 帮着写，对，你就能发现这个笔记真的不是孩子的笔记，
0: 不可取，坚决不可取。
1: 对对对，还是尽量的让孩子自己独立的去完成啊，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哎，像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主要跟大家就是说的这个开学焦虑哈，就是有的孩子们可能会出现一些开学不适的一些综合症的一些表现，那我们大家也要因人而异，因为每个家庭每个孩子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跟别人可能都或多或少一些与众不同，我们要陪着他们一起成长。而且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跟今天的这个话题我觉得真的是很像啊，就有的时候你要分清楚到底是孩子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焦虑和压力，还是说你给到他的一种压力，还是说只是你觉得有压力。因为我最近看那本书叫做《非暴力管教》，里面就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去按照我们所制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走向去发展和成长，但是你要想的是，如果说能够按部就班完全不出差错和波动影响的情况下的这种只可能是机器，比如说家里的烤箱啊、电视机，再比如说是冰箱等等的，而孩子他就会或多或少有很多的波动，我们也要去接受陪伴他们逐渐的适应。
1: 成长的过程呢是需要大家每一个家长认真的去对待，去努力去付出的。就像今天我看到一个采访，就是采访这个嘉宾他说，其实父母不必的过度的担心和焦虑，你只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记得非常深刻，就是你要教育好孩子，让他长大以后能够独立的去完成事情，养活自己，这就第一件事儿。你就想养活自己有什么难的吗？但其实有的时候
0: 难呢，
1: 对，你这个过程真的是啊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的。

0: 老人家给了我信心，妈咪把我送进校门，还是抱得使劲的亲。妈说放心放心，怎会有你的语音？
1: 这孩子有灵气，
2: 长大了有志气，
1: 不冲人发脾气，
2: 吃饭时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2: 遇难时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
0: 学习还是很争气。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乔是不是隔壁班漫画的表弟，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因为。

0: 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
3: 没办法。
2: 谁知道人们的生活有多糟？
4: 没办法。
2: 3、2、1，倒数去赛跑，告诉你路。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7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节目，最后和大家继续聊聊跟健康有关系的知识。
7: 来聊点健康的什么呢？健康的饮食啊，一日三餐，咱们每天呢会聊很多的这个食物，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其实现在进入到九月之后啊，你会发现菜市场里面啊有很多的这个水果，可能不像夏天的品种那么的丰富了啊，但是各种各样的应季蔬菜确实是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吧啊，最近呢我买到了一款非常软糯香甜的红薯，哇，我觉得那个味道比外面卖的烤红薯还要香甜，更加的可口，
0: 亲测有效，我吃了，的确很好吃，
7: 是吧？然后呢，最近我们家就除了买这红薯以外啊，还特别热衷于买一种叶菜，这种叶菜它跟这红薯可是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
0: 什么蔬菜呢？
7: 它的叶子，红薯叶
0: 啊，红薯叶。我跟你说，真的，就为什么我提到这红薯叶？前两天我去超市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个东西长得特别像红薯叶。我说，然后旁边的人问我说：“这是什么呀？”我说：“应该是红薯叶吧。”后来店员告诉我不是，它叫什么什么，我到现在都没记住，俩字儿的。
7: 你刚才都吊起我胃口了，我还在想是什么东西跟红薯叶特别像。
0: 然后呢，就是然后旁边的人说啊，这个南方的朋友特别爱吃这种蔬菜。然后我到现在我都没记起来那个说叫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你也是在。
8: 超市里面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所以就是现在看这些不同的蔬菜有不一样的这个营养价值啊，或者做法啊，咱也可以平时多学学，多练一练。
7: 哎，其实我第一次吃到红薯叶应该是在两三年前啊，偶然间在这饭馆点了一道清炒红薯叶，没想到呢味道还真的是非常的好，尤其是你要买的这红薯叶比较软比较嫩的话，吃起来呢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也特别的适合不同的人群，包括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牙口不好的也能够嚼得动。
8: 嗯，这红薯叶啊，您别小看了它，它各种办法的烹饪方式都可以，煮汤喝，炒菜喝，炒菜吃，凉拌都没问题，营养很丰富的。它的营养物质呢，比菠菜、芹菜、胡萝卜、黄瓜啊，这特别是类胡萝卜素呢，都高一些。比别的蔬菜相比，另外呢，比鲜玉米、芋头呢也高了600倍的。这其中有个独特的叫做胶黏蛋白，这个东西是很好的，高了很多。它有维生素，营养丰富，能够增强人体的细胞的活力，提高免疫力。所以呢，您可以尝试一下。哎，红薯叶，我相信但凡吃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东西我们家常吃啊，怎么吃都好吃。嗯，经常吃。
7: 那可不嘛，而且其实你看，今天我们也提到，就是它的营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叫做长寿蔬菜或者是抗癌蔬菜。那不仅如此，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这红薯叶啊，它也是属于味甘性平的，而且微凉，有生津润燥。你看秋天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容易皮肤干燥啊，包括喉咙干燥，各种各样的干燥的症状，那这红薯叶能够更好的润燥，还能够健脾和宽肠，养血和止血，通乳通便，还能够补中益气，去火解毒，简直啊就是专门为这秋天量身定做的一种蔬菜。
8: 嗯，
7: 另外呢，你像我们大家可能说经常吃的人，更多人会选择的就是清炒的啊，素炒这个红薯叶，不用放太多的东西，就放点蒜片或者是蒜末啊，这个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就可以了，加点盐，加点生抽，一调个味儿就行。偶尔呢，有的时候可能滴上一点香油，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香一些。
8: 嗯，
7: 除了这个办法以外，它也有其他的一些吃法，也很推荐给大家。
8: 你像凉拌嫩叶尖啊，素炒红薯叶啊，蒸菜团啊，红薯叶粥啊，哎，我觉得这个都挺好吃的。尤其是你要现在让我选一个的话，我可能首先选择蒸菜团
7: 啊。但是我没有吃过红薯叶蒸的菜团。
8: 嗯、就是我觉得，哎呦，就是可能我钟爱这种菜团子、菜包子之类的。就是、
7: 你们家经常做什么馅儿的？
8: 小白菜的。
7: 小白菜的、
8: 嗯、
7: 啊，这个好吃。但是你们家如果说蒸菜团子的话，里面会放一点肉馅儿吗？
8: 会。
7: 我们家也是、
8: 哦、
7: 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个这个小市场看到有那个
8: 纯素的，
7: 对，纯素的，然后我特别馋，因为我说实话我不太会做这个菜团子、
8: 嗯、
7: 尤其是那种玉米面的哈，就真的不太会做，然后我就特意买了，买回去之后在路上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咬上一口，结果有点让我失望了，里面没有肉腥。
8: 但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偏爱那种纯素的，因为你想这种菜团子呀、菜包子啊或之类的这种的，一般都会用那种荠菜啊或者别的菜呢多一些，小白菜多一些，但是它那种用那种玉米面啊，它那个口感加上那个菜的那个纯香的，就最新鲜的那个菜的那个味道、
7: 嗯、
8: 觉得还挺好吃的，偶尔吃一吃。但是对于像咱们这种一定要得有肉的朋友来说的话，无肉不欢，必须有肉肯定香的朋友来说，可以适当放一点。蒸菜团的时候很简单，叶切碎，适当的拌一些盐揉搓，滤掉水分，面粉加一些酵母和水掺拌发酵，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面粉啊，比如说玉米面等等的，掺一些红薯叶，二次发酵，揉成小团儿，哎，上锅这么一蒸，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像那种铁锅炖的贴饼子，一个性质的。
7: 但贴饼子的话，就直接贴在锅上、
8: 嗯，
7: 然后用那个蒸汽给它蒸熟的嘛。
8: 嗯、
7: 然后咱如果说要自己想要蒸一些菜团子的话，您就放这个蒸屉上面，直接这样蒸就行了。
8: 嗯。
7: 而且其实你蒸一次的话，也能吃好几天。说实话，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省事儿的一种做法了。
8: 嗯。
7: 包括你像我们说做成汤也好啊，还是说做成粥也好啊，还是说直接凉拌的，它相对来讲是一道非常清爽的、比较养生的一种菜品。而且我们也不太推荐大家说经常吃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那这种嫩叶的蔬菜尤其是应季的食材，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8: 嗯，另外呢，你像这个红薯叶的粥啊也是可以的，洗净的红薯叶撕碎入锅，然后呢放少许的盐搅拌都是可以没问题的。以及呢你也可以呢是个素炒，刚才也提到了，很简单，味道非常的这个很天然很清新的味道。 如果说自己培养的话，那我想说我们家也有红薯叶。为什么？这个我不过不向我学习啊，我们家有一个红薯，买完之后呢就遗忘在一个角落，
7: 发芽了，
8: 它自己长叶了，你知道吗？真的
7: 真的吗？
8: 真的，它自己长叶了，就在完全是空气没有接触任何土壤的情况之下，它自己长了一个茎，然后长叶了。回家晚上我想起来给你拍，真的，然后我就没有扔掉它，我就让它自己快乐的生长着
7: 啊。这生物的生命力真是太强了。
8: 是的是的，
7: 没有沙，没有土，没有水，
8: 没有，
7: 然后就只靠着这个空气里面那一点水分，就能够这发芽，然后长出叶了。
8: 对，
7: 其实自己家如果说培育的话，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像开学季嘛，我们不是说有的孩子可能说，回到家之后哈，无心学习呀，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调整啊。那亲子活动有的时候就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家里如果说发了芽的这个红薯，或者说吃不完的这个红薯哈，削下了一小块啊，给它埋在这个土里面，适当的时候加一点水。如果说您家里有沙土的话，最好选择沙土，逐渐的观察这小小的一块红薯，它逐渐的发出芽，然后一点点长大，再一点点变成红薯叶，最后呢即使可能只是长出了那么两三根，咱偶尔炒上那一点，让孩子感受一下自己亲手播种的收获。
8: 对，别小看了孩子们说这个动手的能力，或者说他们的记忆力，有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呢记忆非常深刻的。你比如说不光光可以用红薯叶，还有可以种什么，种点什么辣椒啊，甚至我小时候我同学家种过石榴，就是每年都会等着那个石榴来结出来，虽然说个儿不大吧，
7: 那口感呢
8: 还可以，但是那个过程很治愈的。甚至还可以种一些比如现在很方便的什么生菜呀，
7: 或者小西红柿啊，
8: 紫苏啊，
7: 草莓呀，
8: 哎，都可以，没问题，只要是不太限于这个说攀爬类的，这空间都 OK 没问题的话呢，可以适当的种一些，也让孩子们知道，哦，它原来是这么长出来的，是这个样子的。
7: 这是非常的非常好的一项亲子活动。我到现在都非常的怀念，就是小的时候我家长在我们家窗台放了一个小花盆，里面种的那些小番茄和小草莓，那个味道，
8: 对吧，
7: 外面的味道和那个味道是
8: 不
7: 一
8: 样
7: 的。
8: 对对对对对。所以开学了，各位家长们也准备给孩子们继续的辅导功课，照顾好他们的功课和生活吧。
7: 当然了，九月开始了，我们大家也要为入秋做准备了，每个人也要好好的保养保养我们的身体啦。
8: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7: 我是杨希，
8: 明儿见，
7: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方向右班车。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顺义区呢，因为修路施工的影响呢，有一些公交线路受到了影响。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顺73路，是受到了顺康路部分路段的施工影响，将会采取临时绕行的措施。来看一下施工路段呢，是顺康路的部分路段，调整的方式呢是由顺康路临时绕行临河南大街到顺泰路之后恢复原路线行驶。那站点呢是有所变化的，会取消顺义疾控中心站、临河月园站共两站，仁和园四街站北侧站位呢临时调整到顺泰路。
1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顺25路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受到施工路段怀昌路西部施工段和怀昌路东部施工段的影响，那么有所调整。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调整，由西梁路临时绕行查梁路西下路到迎翠路之后恢复到原路行驶。另外呢取消了下西市包括西赵各庄站、下西市南站、西范各庄站包括西范各庄东站、南石槽站、北石槽站、北石槽镇政府站，一共是8站。那么西下路和幸福胡同路口新增设了一些临时的站点，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怀昌路就是东部施工段这方面呢，调整的方式是由火四路临时绕行北木路到天北路之后会恢复到原线路去行驶。其中呢取消了刘各庄西站、四上站、电缆厂站、东石槽站、北石槽政府站还有北石槽站共6站，那么东兴庄站临时向南移了15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
6: 是的，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等西部路段也就是文汉路到天北路完工之后，东部施工段的天北路到四里路才会开始进行施工。到时候呢顺25路东部施工路线会根据我们刚才说到的同步进行调整。
11: 没错，
6: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内容时间路线，以免影响到您 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中干渠路的部分路段九一开始呢就实施了断路施工，你像顺六十一路临时绕行，从松各庄至龙隐路到顺平路临时取消中干渠临时站，还有杨镇零五路、杨镇零六路，它的临时绕行路线呢是松各庄到龙隐路到顺平南线到木北路到小店小学，站点目前来说是不受影响的。
11: 嗯，另外呢，顺三十六路呢临时的绕行路线是丁甲庄站、东一干路、山丁路、木少路和顺密路，那么临时取消了安心庄南站、安心庄站、顺建公司站、木林砖厂站、木林北站、木林东站，共六站。
6: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时间和路线，如果有疑问的话，咱们可以拨打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的电话，电话是010-6947-6900 6947-6900进行咨询，或者咱们下载关注一下顺义公交 APP， 顺义公交 APP 能够看到咱们顺义区公交线路的运营情况。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花粉的这个问题啊。当前呢也是正值初秋，北京的草木科植物也是陆续的进入到了一个往外散发这个粉的一个期了。那么预计呢，九月上旬到九月下旬将会迎来花粉的释放高峰期。另外需要温馨提示大家的是，你像一些我们本地花粉为主的，像这个梨科呀，还有这个蒿属啊等等，这些呢是咱们本地的主要的一个致敏源，容易引发就市民的这种过敏不适，甚至会影响咱们群众的日常生活。那么全市推进秋季致敏花粉综合治理，也是多举措并举，然后从源头去消减过敏的隐患。
6: 哎，是的，那我们针对花粉过敏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提醒。首先要了解一下花粉过敏的风险等级，分为五个等级，一级对应的是很低等级，这个等级呢是不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预计呢会有10%的患者出现症状。第二个等级是低等级，容易引发轻度过敏，适当的防护对症用药，预计呢会有25%的患者出现症状。
11: 三级呢是一个中等的一个状况，引发过敏要加强防护，还有一点是开始要用药了，预计会有50%的患者呢出现这种状况。那么四级就是高过敏等级了，这个呢它是容易引发过敏，要加强防护，规范用药，预计有75%的患者会出现状况。
6: 是的，我在今天头节目前呢就看了一下花粉健康宝上咱们顺义区的花粉情况。从头节目前截止到头节目前，咱们顺义区的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花粉等级是高等级，也就对应着刚才你说到的第四个等级。
11: 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容易过敏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啊这个加强防护，
6: 加强防护。
11: 对，还有一个等级呢是五级，那这个五级的过敏风险等级就是很高了，极易引发过敏，一定要记得到这个级别的时候咱就减少外出，持续规范治疗，那么预计会有75%以上的患者出现状况。
6: 是的，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因为刚才我们开头也说到了，秋季主要致敏的植物呢是以绿草属、蒿属、梨属和苋科等野生草本为主，那这样的一些植被呢它耐旱耐贫瘠，环境适应能力很强，广泛的分布于料荒地、带涧地、河滩荒地、农田周边、林园地带等开场裸露的区域，在合适的气象条件下呢就会产生大量飘散的花粉。比如说最近咱们能感觉到啊，这八月底一过九月初一到，哎，这个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了，昼夜温差大。而且呢我感觉到越来越干了，我嘴唇最近开始干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得秋天的一些什么涂抹的呀、湿润的用品的得用上了啊。所以这样的天气也很适合花粉的飘散，
11: 对，
6: 也容易让易感染的人群过敏人群出现一些过敏性的疾病。
11: 你像我身边有一个体质就特别敏感的小伙伴，咱们那个同事，就已经早早的开始了有了这个鼻子的反应，囔囔鼻，然后打喷嚏就不停，甚至有的时候会头晕。 他属于严重过敏类型的体质了。
6: 那下次可以根据他的情况来判断一下，他到几级会有反应，我们对应的。
11: 对，我们对应做好。那这样说好像就是太没有爱了，你知道吗？同事之间不能这样子，我们要关心他。
6: 是关心他，给他推荐一下花粉健康宝。
11: 对，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像我们同事这样极其敏感，或者是您微微有一点点敏感的小伙伴，咱其实每天出门除了看天气预报之外，也要看一看花粉浓度的一个预报。
6: 哎，对，
11: 提前做好一些防护和预备。
6: 这个花粉健康宝小程序非常好用啊，大家搜索花粉健康宝微信小程序，直接进小程序里边，咱们选择对应的地点，就能看到您所在的区它的花粉浓度等级是怎么样的。
11: 嗯，
6: 目前我研究看到的是能看到今天明天和后天，应该也就是未来两天，
11: 跟天气预报有点像类似的啊。
6: 对对对，
11: 临近的天气状况什么的。
6: 对啊，像这个花粉浓度啊都能看得到，包括健康防护的提醒。
11: 嗯，
6: 还有一个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叫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
11: 嗯，另外呢，包括这个花粉健康宝，我们刚刚说到的，它都会去给大家推送这个花粉浓度的预报，还有健康的防护的一些提示。那么针对于有很多人对这些东西都这么敏感，那咱们有没有一些手段呀，去干预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全市的园林绿化系统其实已经全面的推进了野生致敏植物的一个清理和治理了，那聚焦这种源头减量精准管控的这些花粉污染源。你像针对于咱们城区的这种公园绿地呀，居民小区啊，校园呐，医疗机构啊，办公集中区啊，城市主干道啊等等，就是人员高频活动这个区域，采取了分段的修剪、连根拔除、相结合的作业模式，规避连片铲除带来的这种，比如说土地，哎，你现在没有任何作物了，可能会不会有扬尘啊等等这些次生的问题。
6: 是的，这是我们说到城区的绿地，
11: 嗯，
6: 还有郊野公园，大家容易聚集的点位，包括平原生态林的核心节点，城郊交通廊道的两侧，也会采用机械修剪、杂草粉碎处理的方式抑制开花散粉。所有清理产生的杂草碎料呢，会做到当日清运、规范处置、禁止就地堆放，同步的也会消除火灾隐患，避免花粉的二次扩散。
11: 嗯，我记得在昨天中午的时候，当时我还在感慨，就是昨天中午的这个地表温度相对而言，我觉得秋天是那种干晒又热，那会儿正好是1点左右的时候，在我途经一个主干道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这个绿化的师傅们正在那儿去进行修剪呀，包括一些这个调整，我估计大概率可能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6: 对的，能够让大家呢，特别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呢，能够减少这个花粉的影响。
11: 没错，
6: 除了咱们园林绿化系统的一些措施，也希望大家，如果您呢有鼻炎，或者对于花粉就特别容易过敏，
11: 嗯，
6: 咱们关注一下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和花粉健康宝的小程序，再配合上您的一些物理防护措施、化学防护措施，给它用上，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舒服一点的花粉高峰期。
11: 嗯。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0: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2: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3: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消费品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十五五”期间消费规模的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消费品的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
7: 另外呢，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政策也是围绕着像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的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等，更好地满足了咱们老百姓生活的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6: 还有大家很关心的一老一小的消费方面呢，实施意见也说到了，要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械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的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
7: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出台外卖的新包装的新规，9月1号开始实行。那么日前呢，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那么这份被业内称为

0: 为外卖瘦身标准的文件，就是从包装的材质、使用的规范到分类方式，也是为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
1: 是的，其实呢，近几年我们一直听到的很多的词都和绿色相关啊。
0: 嗯、
1: 接下来这个绿色加包装，绿色包装是指什么呢？在这个指南当中就说到了，绿色包装是指在包装产品全生命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的要求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的包装。餐饮外卖商户呢，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绿色包装。
0: 嗯，另外呢，指南也提出了多项减量的要求，比如说适合使用一次性封口，开启之后呢，没有办法去复原的外卖包装的封签儿，或者是外包装袋，就是既防拆又减少了二次包装，那也适合呢去根据餐品的种类合理的去选择不同尺寸的包装，那么最大程度上也可以降低包装间的这种空隙率。包装印刷呢也适合去遵循那种简约化的原则，减少印刷的面积，避免那种功能特别多余，比如说无纺布外包装这个袋儿，它应该去根据季节和温度去选用，不需要保温的咱就不用，没有必要一次又一次的继续去用保温的这种设施。
1: 是的，其实还说到了，就是外卖商户呢，不适宜主动提供一次性的餐具，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
0: 嗯，
1: 像这个一次性餐具呢，有很多年了，现在大家不会说点的时候他就默认为给大家提供一次性的餐具，
0: 对，会
1: 而是有选项。
0: 另外我记得好像有的商户甚至会开始收费了，比如说你要使用餐具的话，就是有的应该是在5毛钱一份的样子啊，不同的平台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对，不同的商户政策也不太一样。
0: 对，另外呢，指南当中呢也将外卖的包装分为了一个叫简易包装和一个叫密封包装两大类，它也是根据了餐品的特点就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建议啊。
1: 是的，说到这个包装呢，真的很有很多可以说的点，就是原来我们点外卖的时候，您会发现了，真的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独立包装。那这个指南的出台给了这么一个详细的建议，是不是也给这个节约低碳环保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就不商户不再是啊，你点了一个丸子，点了一个火腿肠，点了一个鸡蛋，它三样东西全给你装在一块儿，而且有时候你感觉它装的并不是特别的科学专业，为什么呢？有些带汤的，他可能拿个袋儿装，汤洒了，洒出来一点了，搞得你拆外卖的时候手上啊都是油，也不太舒服。那这个指南当中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建议意见呢？咱们来看一下。
0: 对，针对于简易包装，那简易包装用于什么样的食品呢？用于无汤汁儿或者是汤汁儿少的全包裹类的产品，比如说啥，表面无汤汁儿而且形态独立完整的产品，比如说包子、饼，这些就用这个包装袋装上就行了。你像汉堡、三明治、热狗，那这个呢就减少包装的层数。说到这个层数，三明治我曾经买过一个外卖三明治，当时惊呆我了，它外面有一层花里胡哨的那种外包装，然后里面呢有一层白色的包装，然后再往里面是那种吸油纸类的包装。我说哎呦，这简直有一种拆礼物的拆盲盒的那种感觉，
1: 拆了一层又一层，
0: 里三层外三层。当时我就第一感觉就是有点太过于过分包装了，完全没必要。
1: 对，
0: 其实你就一个吸油纸外面加一个那个白色的隔替隔一下就可以了，像那种花里胡哨的完全是用于去宣传他们这个就是餐饮店的，我觉得倒没多大用处。你看这个包装的这个指南一出来之后，大家就会知道了。那么针对于我这种汉堡、三明治、热狗，我应该减少包装的层数。你再比如说像披萨、蛋糕等这些容易变形的啊，必须得防粘黏，你弄不好一拿这上面花乱了的。
1: 对，
0: 这种的他就指出了说我们适合用什么呢，叫做纸餐盒去进行包装，
1: 能够防止变形。
0: 对，还有烧烤类的餐品，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点过烧烤的外卖。
1: 点过
0: 啊，是什么样的包装？
1: 就基本都是一个带锡纸的外包装袋，直接给它卷起来了。
0: 哦，我当时
1: 而且所有的烧烤都是放在一个里头。
0: 哦，那我又是遇到了这种过分包装。
1: 你不会是一串一串给你独立包装吧？
0: 一个品类，单独用锡纸包一下。
1: 啊，一个品类用锡纸包。
0: 对，比如说这是牛，这是羊，
1: 哦，
0: 这是鸡肉串，这是什么丸子，这是，
1: 嗯，
0: 我当时就感觉哎呦就挺费劲的。后来拆包装，我跟你们说，就他给我装的那个外卖的那个袋子啊，拆了整整一袋。
1: 嗯，

0: 就包装不算签子，一大袋儿。我当时就在想，哎，怪可惜的，挺浪费的。
1: 你不光是浪费，你还得想想你花了多少包装费，
0: 嗯，啊，对。后来我就发现了，这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感觉。
1: 其实现在有的商家他是这么干的，
0: 嗯，
1: 就是为了让自己这一单的盈利盈利更多，
0: 嗯，
1: 他会把不同东西分装起来，他要让你看见你给他的包装费，他确实是给你包起来了。通过这样的，你点一个这个小吃，那个小吃，点个两三样小吃，
0: 嗯，
1: 他就收你两到三样的这个包装费。
0: 对，我当时感觉我点的那个串儿的那个钱啊，
1: 嗯，
0: 跟我那个包装的那个钱基本上快持平了，
1: 嗯，
0: 就感觉我在吃一个羊肉串，可能另外一根羊肉串就用在包装上了。
1: 哎，对，所以呢，
0: 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这政策出来之后啊，
1: 对，这政策就直接说到了，说烧烤类的三品呢，可以用这个像铝箔直接给它包起来，
0: 对，
1: 搭配到一个封口的作用的包装袋。
0: 嗯，
1: 我之前就是这样的，我点到烧烤应该是两年前有一次点的外卖，
0: 嗯，
1: 它就是直接一个包装袋装起来了，而且同样味道的，比如说有的免辣，有的不辣啊，不辣的不辣和免辣的就给它放到一个里边，
0: 嗯，
1: 微辣的放到一个里边，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更节约了嘛。
0: 对，的确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话咱们大家也能够区分好。另外呢，你像我们刚说到这个无汤汁儿的高温高热的这个高油类的这种产品，比如说炸糕啊，油炸的这个东西，还有轻食等等，那么这样类的食物呢，使用的是生物降解材料的包装，比如说你像什么饺子呀，寿司呀等等这些特殊的产品的话，可以用这种分格设计的包装。
1: 哎，这是简易包装。
0: 嗯，
1: 咱们来关注一下密封包装。密封包装呢，
0: 嗯，
1: 主要是应用于汤汁儿比较多的，
0: 嗯，
1: 食用当中不洒漏的餐品，同样分为三类啊。比如说常温低温类的，像冰粉、水果捞、麻辣拌，非必要不使用塑料袋缠绕这个膜的封口。其实现在能看到很多的，
0: 嗯，
1: 只要是带着盒子的，基本都给你缠一圈。确实密封效果很好，
0: 对 对， 对，
1: 但是呢有一些它没有必要用这样的封口设计，
0: 嗯，
1: 因为外卖的那个盒子它相对来说密封性还是很好的，
0: 对，它互相的那种就是中间有个小卡槽，咯噔一下就摁上去了，
1: 嗯，对，
0: 挺方便的，
1: 还是很牢的，
0: 对对对，
1: 也是防洒的，
0: 是的。
1: 如果是高温类的，比如说汤面、馄饨、毛血旺、水煮鱼、麻辣烫、冒菜，都给我说饿了，
0: 哇，真的是这饭点儿了。
1: 可以用带特定密封设计的包装，
0: 嗯，
1: 必要的时候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可能专门缠绕打包的做的多了，你可能多转几圈，
0: 我也遇到过，
1: 是吧？你有时候拆呀，你
0: 饿得要命，点了一个冒菜，
1: 几层才能到头，
0: 真的是爱的魔力，转圈圈，一圈两圈三四圈，绕得我特费劲，后来我直接用剪刀把它剪开了，实在是没有耐心去拆了。
1: 对，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浪费嘛。
0: 嗯，
1: 还有比如说冰品，就是含冰沙的甜品，可以搭配一些冰袋呀，使用保温袋包装，
0: 对，
1: 也可以不使用塑料缠绕膜进行封口，如果有一些是必须得用的，
0: 嗯，
1: 咱们就少缠两圈。
0: 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关于饮品包装啊。饮品包装呢要根据饮品的温度去选择适配的材料，那么这个封口呢也是要采用就是易于这种物理分解的封口纸，减少吸管的使用。这一点我在某个快餐店的时候感受到了，
1: 嗯，
0: 就是以前喝个可乐或者什么之类的都会拿一个吸管，但是有时候喝一喝吧，那个吸管又会漂浮上来啊，或者怎么着就很怪。但是那次我再去的时候要一个吸管，他跟我说不用，我们这个杯子上面那个盖子打开扣到那个小缝隙里面，你就会发现它就可以直接用了，它有个有点类似于小孩喝水杯的那个鸭嘴口。
1: 它有一些咖啡是这样做的，
0: 嗯，对，咖啡奶茶
1: 打开然后喝，嗯，喝完之后呢给它扣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奶茶有一些比如说有什么波波什么
1: 对对对，
0: 珍珠的，啊，对对对，椰果的，那你就不能让人家弄口喝了，
1: 是的，
0: 得配一个吸管。
1: 对，所以要根据具体的使用场景来看啊，
0: 嗯，没错。
1: 其实包装呢初衷就是为了去隔绝污染，防止洒漏，保障餐品呢，
0: 嗯，
1: 是完整送达的，让大家呢使用的体验感更好一点，
0: 没错。
1: 但是如果呢在这一块这儿多包装一个，那儿多缠两圈塑封膜，那最后的社会总体支出的这个包装成本呢就比较高了，所以呢也推荐商家呢好好的来看一看咱们9月1号起施行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来看看这指南当中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来对照着店里的哪些餐品可以进行什么样的简易包装。

0: 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减少浪费的包装方式。
1: 嗯，其实好的口碑靠的是自己踏踏实实的去做好每一份菜每一顿饭，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收取长远的信任和好的口碑。
2: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4: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了？
4: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7: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北京兰泽律师事务所胡亚军律师，欢迎收听本期普法播报。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主题是发生交通事故后双方私下签订和解协议，事后发现实际损失远超预期，这份已经签字履约的协议到底能不能反悔，能不能重新索赔呢？这个话题几乎和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很多人认为签字即生效，给钱即了结，一旦签了和解协议就无法更改，但真实的司法实践和大家的固有认知并不完全一样。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判例把这个问题深入解析一下。2024年11月17日傍晚，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村道由南向北行驶，途中与同向步行的刘某、王某发生碰撞，造成两名行人受伤的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刘某、王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伤者刘某立即入院治疗，累计住院15天，确诊为创伤性硬膜下血肿、脑挫伤、右侧枕骨骨折、多发肋骨骨折等多处严重伤情。治疗期间，李某家属先行垫付了部分医疗费用。2024年12月2日，刘某出院当日，双方签订了一份事故和解协议书，协议明确约定：第一，李某另行支付刘某误工费、生活补助费等共计3万元，并全额承担刘某的医疗费用；第二，双方其余各项损失自行承担；第三，本次事故一次性了结，双方此后互不追究。协议签订当日，李某父亲通过微信将3万元赔偿款转账至刘某女儿账户，协议款项全部履行完毕。本以为事故就此解决，可后续的伤情结果彻底推翻了双方的约定。刘某后续复查发现伤情后遗症明显，遂主张涉案和解协议存在显示公平的情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协议，并判令李某补足全部人身损害赔偿。听审中，李某抗辩主张称和解协议是双方自愿签订，且钱款已经全额支付，协议履行完毕，刘某诉求属于重复索赔，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审理期间，经刘某申请，法院依法委托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对其伤情进行鉴定。2025年5月21日，鉴定机构出具正式鉴定意见，刘某本次事故损伤构成实际伤残，同时核定误工期限一百

0: 残、后续损失金额、法定赔偿标准等核心内容。后续司法鉴定结论，刘某构成实际伤残，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与法定核算的实际损失差距悬殊，双方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显示公平情形。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李某赔偿刘某各项损失共计236,281元，扣除已支付的30,000元，还需另行赔付206,281元。一审判决作出后，李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因其未在法定期限内足额缴纳上诉费用，二审法院依法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正式发生法律效力。案子讲到这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心里都会有疑惑，和解协议自愿签字确认，钱款也已结清，为什么法院允许受害者反悔重新索赔呢？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法律常识，交通事故私下达成的和解协议本质属于民事合同，依据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自愿签订，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和解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反悔违约。但合同自由并非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示公平等可撤销情形的，受损害方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予以撤销。本案就是典型的显示公平情形，签订协议时，伤者处于信息不对称、认知不完整的状态，无法预判自己构成伤残，产生大额法定赔偿损失。在此前提下签订的一次性了结、互不追究协议，直接导致伤者合法损失无法得到弥补，双方权益严重失衡，依法不应予以保护。同时也要重点提醒大家，不是所有赔偿偏低的协议都能随意撤销，司法实践中民事行为显示公平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主观要件，例如本案中签约时受害人处于伤情未定、认知不足的状态，无法准确判断自身全部损失；二是客观要件，例如本案中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与法定赔偿标准核算的实际损失差距巨大，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如果伤者伤情已经完全稳定，清楚自身伤残结果，在充分了解赔偿项目、赔偿标准的前提下，自愿审慎签订和解协议，即便事后觉得赔偿金额偏低，也不能随意反悔，必须遵守协议约定。在此呢，也提示广大听众朋友，第一，伤情未定、未做伤残鉴定前，不要仓促签订一次性了解和解协议，出院不代表伤情痊愈，很多伤残后遗症、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均需通过司法鉴定确定。第二，和解协议必须写清完整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后续责任，不要签署模糊笼统的全部了结、互不追究条款。第三，若已仓促签约，后续发现伤残重大、后续损失，务必在法定期限内通过诉讼方式行使撤销权，依法补足自身损失。以上呢就是本期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2: 这花瓶真好看，
3: 真好看，
4: 哇，真好看。
1: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2: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1: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2: 啊？哎呀，出血了！
1: 一场灾难。
2: 怎么了？
1: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

0: 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 内心
1: 更温暖，
2: 更温暖。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3: 各位好，我是周一。
4: 各位好，我是唐雪。
3: 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现在北京高校的微专业啊，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微专业，微专业是什么呢？它是指在课程设置上面聚焦小而精，普遍具备小学分、高聚焦、精课程、跨学科、灵活性这些特点，支持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学习专业课程群的3到10门课程，学制不超过2年。完成任务之后，学校呢会颁发微专业的学习证明，其学习证明呢和学位证书啊不一样的，也不授予学位。
4: 嗯，
3: 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些微专业呢，确实受到了很多学生的追捧，而且有一些高校的微专业是面向社会开放的，也就是我们的上班。
4: 哇，这个挺好的。嗯，
3: 如果比如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实际的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相机，但是呢相机怎么用啊我也不知道，我全开全自动的感觉，这个买个相机跟买个手机没啥区别。
4: 嗯，
3: 所以呢，哎，怎么能拍出更专业的照片呢？哎，我就报个微专业，
4: 这还真是可以的，
3: 报个摄影课程，对不
4: 对，
3: 对，
4: 我们来看一看吧。啊，就是咱们周边的，比如说北京联合大学，那它开设了50个微专业，在计划当中将开设50个微专业，涵盖什么呢？法学、工学、经济学等10个学科门类。而且呢，微专业也共设置了活动策划与管理、活动营销、活动艺术设计、跨文化沟通与礼仪等6门课程。我觉得这些我挺感兴趣的。
3: 对，
4: 嗯，
3: 你像法学在生活当中啊，处处都要接触到法律，
4: 对对对，
3: 咱们就能够了解了解，对吧？有法在身。
4: 嗯，
3: 包括经济学啊，
4: 嗯，
3: 还有一些什么活动策划呀，这是和我们专业有一定关联性的。
4: 太当下，太好用了。
3: 对，
4: 活动营销，还有活动艺术设计，这个礼仪真的是一门学问，值得去好好学习一下。
3: 这是北京联合大学会开的50个微专业啊，当然了，其中呢主要是面向校内的学生的啊。如果您想关注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北京联合大学这些微专业有没有面向社会人群招生的。
4: 嗯，
3: 另外呢，像北京师大、还有北京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石油大学，这些学校的微专业呢也将会开班。
4: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就是一个学习证明，它不是一个学位证书，
3: 对的，
4: 也不授予学位。说白了，拿不到文凭的微专业，靠什么赚人气呢？
3: 我觉得赚人气主要是因为它开的专业都是当下热门领域的专业。
4: 没错。
3: 如果您在这个行业，您觉得哎这一块好像有一些不足，去深造一下。而且还有一点好的是什么？他们微专业的开课时间都是在周6日。
4: 嗯，
3: 我们也有时间去上，也有精力去跟着课程。还有一点呢，就是热门领域，即便我们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呢，我可能未来的计划当中想要去，跨行业就业。
4: 嗯，
3: 那是不是学了这个课，学了这门课，我有一个敲门砖，我了解了这个专业，了解了这个行业。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像我个人兴趣爱好，
4: 没错
3: 啊，举个例子啊，像传媒大学会有一些摄影课程，哎，那我觉得，哎，我对拍照有一些自己的审美和独到见解，
4: 对，
3: 再加上我又有这个专业的设备，我报一个呗，周6日也不耽误我上班，对吧？发展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
4: 其实还建议你去学一下表演，可以关注一下，就北影有没有这种微专业，
3: 给我直接推走，
4: 可以好好深造。真的，我觉得你在表演领域，尤其是模仿微小细节的这个观察景致度，真的是很棒啊！
3: 哎呀，行了，那个后面内容先放一放，你接着多说两句。
4: 所以自然而然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没有文凭、什么证明之类的，这个微专业还这么受欢迎了？
3: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兴趣爱好的延伸，
4: 对，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的一种方式。
3: 对，咱们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呢很多的高校都敞开了校门啊，也有一些面向社会人群招募的啊，那我们呢就关注一下对应的高校，看一看，打个电话问一问啊，有哪些专业是社会人群可以报名的，
4: 没错，
3: 具体的这个学费怎么样啊，上课时间怎么样啊，课程长度是什么样啊，难度怎么样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灵活的安排。
4: 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保密关啊。有些时候呢，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可能突然间在某些方面不知不觉可能会成为一个泄密的源头啊。
3: 嗯，
4: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当下呢是属于一个无纸化办公高度普及的一个状态。你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老古董，比如说传真机，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现在已经成为角落里的一个摆设了吧。
3: 你别说
4: 摆
3: 设，我也没见过。
4: 对，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你像我们90往后的，可能大家再往后00在工作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啥了。
3: 对，可能也只能在博物馆里面看到它的身影。
4: 真没准儿，但是在不少机关单位，传真机仍然是传递正式文件的一个重要工具了。
3: 嗯，
4: 它这个不连接互联网的这个传统的特性，常常会给人一个所谓的安全的错觉。
3: 哎，这错觉从哪儿来呢？
4: 嗯，
3: 因为普通的传真机呢，它依赖公共电话网络传输的模拟信号。
4: 对，
3: 这个线路呢缺乏有效的加密保护，意味着信号传输过程中采取技术手段就可以拦截并还原传真的内容。
4: 嗯，
3: 那如果直接用普通的传真机处理涉密的信息，就相当于把涉密文件呢装到一个透明的信封邮寄，风险比较高。
4: 对，另外呢，现在办公当中即打印、复印、扫描、传真于一体的多功能一体机已经十分普遍了。那么这类设备内置呢大容量的硬盘，会缓存所有处理过的文件数据。如果这个设备既连接普通电话线这个收发传真，又连接涉密的计算机处理内部文件，那它这个存储的混杂的这种数据可能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被一些非法读取，或者是通过网络自动发送，导致涉密信息失控。
3: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传真机它有自动储存的功能，
4: 嗯，
3: 收发过的文件都在内存当中存着呢。如果设备报废、淘汰或送修的时候，你没有提前的把硬盘或者内存进行专业的销毁，那只要具备了数据恢复能力的人，就能轻松的把硬盘内存的历史文件全部给它复原出来，也会造成泄密的情况。
4: 所以呢，针对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可能会泄密的情况，那么咱们在使用这个传真机的时候呢，应该从以下三个环节去严格的管理。首先就是在设备选择的这个环节，传真机涉密信息必须使用符合国家保密标准的涉密传真机，并安装在与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息网络物理隔离的专用保密线路上，实行专人专管。
3: 嗯，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严禁使用连接普通电话线或互联网的非涉密传真机，或者具有传真功能的多功能一体储存处理国家秘密。涉密的设备和非涉密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呢，必须采用有效的防护措施，杜绝混用带来的涉密风险。
4: 嗯，另外呢，就是一个在报废销毁的这个环节，我们要注意啊，退出使用的涉密传真机呢，它是属于国家的一个秘密载体，你不得擅自去处理。你像机关单位呢，我们应当认真的去履行清点、登记、审批的手续，将设备送交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设立的工作机构，或者是指定的销毁机构去进行销毁，不得将未经安全技术处理的这种涉密传真机赠送、出售、丢弃，或者是改作他用。
3: 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当中呢，主要是和无接触交通事故有关系的啊。
4: 嗯，
3: 当然无接触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误区，就觉得交通事故的发生只有车和人或者车之间发生直接的接触碰撞剐蹭才叫交通事故，需要承担责任。
4: 嗯，
3: 那无接触都没接触，那需要承担什么交通事故责任呢？其实这样的理解比较片面。那怎么去正确理解无接触交通事故呢？咱们来看一下小齐的案例。
4: 嗯，小齐呢骑着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正常行驶，吴某驾驶的车呢侵入到了非机动车道，小齐啊就当即采取了紧急避让的措施，但是呢吴某并没有停车查看，反而是多次压实线变道。小齐啊为了紧急这个避险嘛，他就采取了一个紧急的制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慎造成了脚踝的扭伤。
3: 嗯，
4: 那么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吴某要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3: 是的。
4: 嗯，在事发之后呢，也因为这个吴某及承保的这个保险公司拒赔， 那小七没招了，那不得不向法院起诉了，要求他共同来赔偿各项损失，共计是7474元。
3: 对，虽然无接触事故啊，他没有一个直接的接触，可是在双方在一个空间当中，导致另一方没有采取一个有效的自我保护的手段，这也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还有在生活当中也听到过一些案例啊，就是说这个看到前面有人骑车，然后呢你在后方着急按了喇叭，哎，导致他可能听到喇叭声心生着急，如果一着急之下呢，哎，不小心摔伤了，或者呢撞到了其他人，也有可能按喇叭的司机也得承担一定的责任。
4: 没错。
3: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庭审当中呢，吴某和保险公司对事故发生的过程不持异议，但不认可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吴某说啊，责任认定书载明双方车辆没接触，所以呢他的受伤不是我的驾驶行为所导致的。法院审理后觉得，结合小齐提交的视频证据，吴某呢没按照交通指示标线行驶，双方呢没发生直接的接触，但是吴某的过错是导致小齐受伤的直接原因，吴某应当对小齐的合理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最终呢，法院判决吴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小齐2999元。
4: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无接触交通事故的一个情景啊。真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我们刚刚说到那个误区的问题，就认为只有车和车之间或者车和行人之间你发生直接的一个接触啊，真的有碰触了、碰撞了、有剐蹭了，这才构成交通事故，需要去承担责任。那无接触也就是没有这个责任去承担事故啊，这个问题，那其实这真的是太过于片面了。
3: 对，所以呢首先呢，它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管驾驶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遵纪守法。
4: 没错，
3: 不闯红灯，不随意的变线，这些呢，我们都知道，这些是常识。
4: 按规定道路行驶。
3: 对，因为我们遵纪守法了，才有可能不给他人带来麻烦，也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也不侵犯别人的合法权益。那在道路交通事故参与的过程当中，才尽可能的少去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的发生。
4: 没错。那像这个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判定这一点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哈。其实主要考量的是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行为人他是否存在过错。你像我们刚刚说那个案例里边，其实他是因为变道这个问题，
3: 对，还侵入了这个非机动车道。
4: 对。那第二个就是是否造成实际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的后果。小齐脚踝崴了，
3: 对，
4: 这不就是因为他这个频繁的变道，他有紧急的制动躲避造成的吗？第三个是过错行为与损害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3: 哎，对，这肯定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果他没有随意变道，小齐也不会因为慌乱躲避而扭伤脚踝。
4: 所以呢，由此可见啊，交通事故不以存在接触为前提的要件，我们刚刚说到这些，你看其实也是可以去认定的了。
3: 是的，你看生活当中其实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比如说有的司机他违法变道，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就是违法变道，还有压线行驶，刚才呢也有，
4: 对，
3: 侵入非机动车道也有，强行的什么抢行啊，觉得哎呦他骑车骑过来了，哎，我得赶紧拐弯啊，我要抢他之前拐过去，那也有可能会撞上啊。还有一些突然的转弯，如果没有提前打转向灯的时候，你突然拐弯又没有观察到非机动车道是不是有这个非机动车正在行驶，那有可能给别人来个措手不及，也会导致别人的摔伤。
4: 对，即使我们没有直接去接触到行人、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但是你让对方突然间一下因为你的行为而紧急制动了、避险了，那造成了人家的这个损伤或者是财产损失，你同样是属于交通事故的，过错方应当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真爱生命，
3: 从防火做起，杜绝火患从

0: 我做起，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顺序消防救援局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消防警情播报，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的播报员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共接警78起，其中火灾类6起，救援类72起。金秋九月，新学期已然开启，同学们愉快的暑假已经画上句号，回归校园生活，大家调整好状态了吗？顺义消防提示您，新学期教室、宿舍、食堂等校园场所人员密集，稍有疏忽，危险便可能转瞬发生，消防安全务必时刻牢记在心。一，在宿舍，同学们应自觉遵守规定，做到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室内无人时，应关掉电器的电源开关，并且拔掉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或乱扔烟头。不在宿舍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不使用明火和焚烧物品。二，在实验室时，要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管理规定、安全操作规定和有关制度。使用仪器设备时，应认真检查电源、管线、火源、辅助仪器等情况，长时间或不确定时间离开工作区域，应关闭用电设备，并完全切断电源。三，要遵守消防安全制度，不携带易燃易爆品，如汽油、酒精等。公共区域不准吸烟，不随地丢弃烟头、火种，应保持安全通道的畅通。四，校园植被较为丰富，绿化地带会有不少树木落叶、枯枝和枯草，不要在室外烧纸、点火或乱扔烟头，以免引起火灾。五，电动车不要进校园，切勿将电动自行车、电动车电池带入教学楼、宿舍，不在校园楼道室内停放或充电，防范电池起火的风险。六，熟悉校园疏散路线，入校后要留意教学楼、宿舍楼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认清灭火器、消防栓等消防器材的摆放地点，不随意挪动，损坏消防设施。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
4: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生活不在别处，您浇灌的每一滴汗水都在悄悄地酝酿果实。
1: 要记住哦，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带着全新的自己去出发。追梦的路或许会漫长，但是请大家一定要去相信，更好的自己就在奋斗当中。
4: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业绩飘红，态势向好。近日，燕青啤酒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企业实现啤酒销量含托管经营242.69万千升，同比增长3.2%，实现营业收入90.31亿元，同比增长5.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99亿元，同比增长26.86%。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3.8亿元，同比增长33.16%，增长势头稳健强劲。在2026年一季度取得开门红的基础上，燕京啤酒上半年业绩延续了高速增长态势。拆分季度数据来看，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收40.97亿元，同比增长7.06%。规模净利润2.65亿元，同比增长60.19%。第二季度规模净利润11.34亿元，同比增长20.99%。单季盈利规模突破11亿元，刷新历史二季度盈利记录。作为驱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燕京优八是企业核心战略单品。自2019年上市以来，持续扛起盈利增长大旗，成为燕京实现全国化、产品高端化的核心抓手。2025年，燕京优八销量已跃升至90万千升，同比增长29.31%。2026年上半年，燕京优八增速不减，累计实现销量61.41万千升。较去年同期增加12.58万千升，继续保持超25%的强劲增长态势。燕京啤酒持续丰富产品梯队，完善中高端产品矩阵。今年三月推出燕京 A10，布局12元价格带，承接燕京优八用户消费升级需求，形成优八打底、A10向上突破的双层中高端产品布局。燕京优八和燕京 A10 构成了燕京啤酒的双轮驱动格局，优八深耕大众市场， A10 攻坚高端赛道，拉升品牌形象与盈利空间。近年来，燕京啤酒积极求变，持续深化九大变革，包括管理体系、市场布局、供应链建设、品牌换新与年轻化、产品结构升级与创新等，全方位提升管理质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变革的成效体现在盈利质量上，拉动主业毛利攀升的核心便是以燕京优八、燕京 A10 构筑起的产品矩阵，逐步完成品牌高端化落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燕京高端产品实现营收58.98亿元，毛利率达56.3%，同比提升4.59个百分点，高端化转型成效显著，品牌声量同样功不可没。2026年上半年，燕京啤酒营销势能持续走高，从节气哲思的情感沟通到国民代言人的流量转化，有力推动了品牌高端化转型与市场持续增长。年初春分时节，燕京啤酒以电影级质感短片《春分》实现破圈，将东方节气哲思融入品牌叙事，在节日营销中独树一帜。3月25日，燕京正式官宣胡歌为全球品牌代言人，同步推出高端新品燕京 A10 全麦特酿，迅速拉动话题与销量转化。5月18日，燕京啤酒召开15战略发布暨2026合作伙伴大会，首次大规模聚合全链条伙伴，定调二次创业复兴燕京新五年蓝图，历经7年打磨的510超级品牌日持续进阶，完成从流量破圈到全域生态的跨越，成为驱动品牌发展的重要引擎。燕京啤酒用一份亮眼的2026年上半年成绩单，再次证明了其二次创业的成果。在下一个新五年战略规划指引下，燕京明确了一核两翼业务布局，以啤酒为核心，饮料与健康食品为两翼，公司饮料业务实施大单品战略，全力打造贝斯特汽水全国大单品， 健康食品业务精进发酵专家品牌内核，坚守让一亿中国人吃上民族品牌纳豆的初心，打造新的增长点，目前发展势头喜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8月31日，2026年北京市质量月启动仪式暨三强一机经验交流会在仁和镇举行。活动以领航、强机、聚力、笃行，以卓越质量护航15五星征程为主线，拉开了质量月系列活动的帷幕。参会代表围绕质量三强一机及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开展经验交流。东城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分享了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助企纾困、质量融资增信的创新举措。顺义区仁和镇聚焦质量强镇建设，分享了依托质量提升助力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路径。小米、北京热景生物、伊文服饰从产业一线出发，分享质量强企、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实践经验，为推进质量提升汇聚政企智慧。目前顺义区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智能装备、医药健康五大主导产业实施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区市场监管局健全完善首席质量官全链条培育体系，细化出台培育管理细则，同时分层分类构建政府质量奖梯度培育梯队，建立质量奖储备培育库，在全区25个镇街全覆盖的基础上，立足天竺宗宝区、中德示范区两大开放平台，打造国际化质量服务载体，整合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资源，建成区级质量基础设施服务站点，面向5+4产业企业免费提供标准查询、计量校准、质量诊断、专利质押配套服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动自行车因便捷灵活，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普遍交通工具，但部分骑行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占用机动车道骑行、随意横穿马路、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2026年1月，火四路幸福大街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南向北行驶时，是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右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此事故中，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行经路口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通行过程中也未按规定让行，且未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最后一道防护屏障，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人头部受伤风险大幅上升。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口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严格遵守让行规定。大型货车、半挂牵引车存在视觉盲区，转弯过路口时一定要慢一点，多观望，避免发生事故。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骑行上路要自觉遵守交通信号，时刻注意观察周边车辆，做到安全文明驾驶。骑行人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盔能够在碰撞事故中有效缓冲撞击，降低头部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小小头盔守护的是生命安全。路口车流人流复杂，机动车驾驶与非机动车骑行人都应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互相礼让，杜绝抢行，共同守住道路安全防线。记者曹思龙报道。记者从区交通局获悉，因中干渠路部分路段于9月1日起实施断路施工，顺61路、YZ05路、YZ06路、顺36路4条公交线路无法正常通行，采取临时绕行措施。待施工结束后，车辆将恢复原线路行驶。请市民提前规划乘车时间和路线，以免影响出行。如有疑问，可拨打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电话010-6947-6900咨询，或下载并关注顺义公交 APP， 及时查看顺义区公交线路运营情况。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 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

0: 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0: 我真的好累啊，
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兴文

0: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1: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2: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3: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4: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6: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4: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8: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 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0: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8: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1: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2: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7: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3: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7: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5: 就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1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7: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7: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3: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7: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3: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7: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3: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7: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7: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3: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7: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奋进的力量，
2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0: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0: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

重播。15点，读书品人生，重播。15点30分，向上好少年，重播。16点，健康新生活。17点，大家帮助大家。18点，顺义新闻。18点15分，广宣时段。18点30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

0: 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

0: 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2: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3: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4: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

0: 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5: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5: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6: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2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5: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6: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5: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6: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5: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6: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9: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 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工作等事项。
0: 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2030年本市外资研发中心将达到500家。
1: 数字赋能解锁文旅融合新场景，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亮点揭晓。
0: 新学期北京托幼服务再升级，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上线。
1: 本市今年以来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警方重拳打击涉替来他名违法犯罪。
0: 今年华北雨季结束，雨期偏长，雨量明显偏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北京市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听取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立法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维护首都社会大局稳定，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逐项梳理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进度，确保按时建成投用，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系统提高自然灾害防范应对能力，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深化平安北京建设，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用好群防群治力量，把安全网织得更牢更密。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重要职责，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文选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以首善标准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充分释放四个中心蕴含。

0: 的巨大能量，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大模型智能体服务，培育资源经济、新兴智能终端等新增长点，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完善服贸会、中关村论坛等四平台开放功能，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会议要求，要围绕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做好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完善成果共享机制，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效能，加强京津冀三地在基础测绘、应急保障、地图编制等方面交流合作，服务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健全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推动行政执法与科技监管深度融合，相关部门抓紧细化配套制度和执行措施，精准开展释法普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法规有效实施。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9月1号，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美洲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尹力说，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创新发展活跃，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多年保持6%以上，市场空间广阔，北京愿与美中贸委会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经贸磋商成果，持续扩大经贸往来，不断提高双边贸易规模和质量，推动中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加强创新合作，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在京落地应用，共同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化人文交流。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我们一道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美中贸委会董事会主席、维萨公司首席执行官麦肯恩等企业家代表发言，愿继续深耕中国、扎根北京，表示将更好发挥美中贸委会桥梁作用，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促进经贸等领域互信合作。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正加快打造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北京市15-5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北京将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速形成全球数字经济示范引领地、全球医药健康创新策源地、国际现代服务产业集聚地、双向互促的开放高地。到2030年，全市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将由2025年的332家提升到500家左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由2025年的284家增至300家左右。
1: 走进服贸会。当 AI 吉他在展台上开口弹唱，当齐白石的画作在数字光影中徐徐铺展，这些画面并非科幻电影，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即将上演的场景。9月9号到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亮相，413家参展单位、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集中登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40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3: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2: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 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

0: 正在上演。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韩欣欣用一二三四概括了今年展台的创新。
1: 今年的展台从设计语言、展陈内容到互动体验都有较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一二三四，即一条设计主线、两大硬核成果、三类重磅新品、四项互动体验。紧扣一条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0: 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北京礼物新品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白杰介绍说，
2: 今年呢，我们这个展区呢，以科技换新文博、文明连接世界为主题，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文博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观众走进展区即可获得全新体验。
3: 新闻广播消息，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北京广播大厦举行。发布会上，门头沟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广播电视台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赋能国际顶级赛事常态化落户北京、落地门头沟，以媒体办赛新模式为京西山地户外事业注入持久动力。本届户外季推出覆盖徒步、越野、自行车三大门类的六项高水平赛事，其中两项 UCI 国际顶级赛事首次落地中国。40多天里，六项赛事将在京西群山间接力上演，预计吸引上万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作为本届户外季的开篇赛事之一，京能集团北京康养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门头沟斋堂镇举办，活动规模9000人，串联水库探秘、红色之旅、古村穿越等特色线路。
4: 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万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5: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垫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6: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她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5: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7: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5: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8: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 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3: 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昨天联合市卫健委、团市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今年全市缴获各类毒品60多公斤，当前北京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但新型毒品向低龄人群渗透的风险依然突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9: 发布会上，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郁柱介绍了青少年参与吸食贩卖替来他明的情况。
10: 七月以来，连续打掉6个吸贩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经分析，查获的170余名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主，滥用人员多受不良同伴的影响沾染毒品。在此再次呼吁广大青少年谨慎交友，自觉远离毒品。
9: 替来他明原本是小型宠物的麻醉剂，今年7月1号被国家列入管制药品目录。不法分子将替来他明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电子烟售卖。市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刘笑雷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滥用，危害等同于吸毒。
11: 青少年是麻醉药品滥用的重点易感群体，麻醉药品滥用危害严重，包括在躯体层面可直接损伤中枢神经系统，诱发幻觉、记忆缺失、呼吸抑制，严重可致猝死，对青少年可造成不可逆脑神经损害，在精神层面易诱发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滥用人员为获取药品极易诱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9: 刘笑雷介绍，全市卫健系统已经明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麻醉药品全链条管控要求，严格执行采购、储存、处方、调配和回收各环节管理制度，守住管得住的底线。同时，团市委也将禁毒宣教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高振亚介绍，今年已经开展禁毒主题宣讲40多场，征集禁毒文化作品4127份，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
12: 聚焦青少年普法自护教育，将禁毒宣教有机融入校园安全教育体系，帮助青少年提升辨毒识毒能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创作、展示、传播教育闭环，推动禁毒理念在同伴影响与文化浸润中实现深度内化，引导青少年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防范。
9: 当前正值开学季，预祝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要警惕新劣管毒品替来他明，远离上头电子烟，滥用麻醉药品危害等同于吸毒，药品开具与服用必须遵医嘱守法纪，切莫触碰法律红线。
4: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气候中心昨天介绍了今年华北雨季特点，开始早结束晚，雨期长，雨量偏多。2026年华北雨季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的7月18号偏早8天，于8月29号结束，较常年的8月17号偏晚12天。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的30天偏长20天。累计雨量237.9毫米，较常年136.6毫米偏多74.2%。今年华北雨季期间，监测区南部大部和北部局部降水偏多，其中北京东部、天津西部、河北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山西大部、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局部降水偏多2到5成，局部偏多5成至1倍。京津冀监测区累计雨量259.1毫米，较常年同期225.5毫米偏多14.9%。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海淀区专场昨天举行，会上介绍，15/5时期，海淀将锚定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
4: 昨天是北交所成立5周年的日子，从2021年81家公司平移起航，到如今上市公司数量突破330家，总市值超过8400亿元。
3: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80到89周岁享受每月100元高龄津贴的老年人，只需激活北京通养老贮藏卡内的金融账户，即可实现现金发放， 自由支取转账。从明年1月1号起，北京所有年龄段高龄津贴将统一通过金融账户发放。
4: 截至昨天，首都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达到。刚刚结束的暑运期间，首都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1400万人次。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近期还将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雷克雅未克航线，为旅客提供丰富便捷的出行选择。
3: 暑运收官，大兴机场发布暑运期间，大兴机场运送旅客近1099万人次，同比上升超过10%，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4: 今年暑期，国内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学生研学集中出行，外籍来华观光、商务交流、学术访问客流大幅攀升，多重客流叠加，让北京口岸迎来阶段性客流峰值。暑运期间，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单日最高查验客流达到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新高。
3: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揭晓2026年度的球员参赛阵容，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6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男女单打世界第一辛纳与萨巴伦卡领衔，阵容星光熠熠。
4: 2026北京市密云区百书百画展昨天在通州区图书馆启幕，200幅展现密云山水的精品力作亮相。本次通州区首展为期20天，首展落幕后，200幅精品书画作品将陆续在密云区博物馆及各大核心文旅点位持续展出。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凉。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4: 小区草坪突然塌陷，居民担心影响楼梯安全。
15: 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公共草坪，对，离我们距离就是2米左右，一下子就下了很多，对它那个土就是直接就有断层了。
1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通州区永顺镇禹州朗亭湾小区的居民刘女士近日反映，小区2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四周还有多道裂缝，塌陷处距离居民楼只有2米左右。草坪塌陷是否影响楼体安全？维修责任由谁承担？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15: 有一片很大的那个公共草坪，对，离我们距离就是2米左右，一下子就下了很多，对它那个土就是直接就有断层了。
16: 家住通州区永顺镇禹州朗亭湾小区的居民刘女士反映，8月29号，小区2号楼旁的草坪突然塌陷，形成一个深约1.5米的大坑，四周还有多处裂缝，塌陷处与居民楼直线距离仅2米左右。刘女士告诉记者，
15: 一到雨季7-8月的时候，它就会有水坑，那水坑可能就得是20公分左右，反正后面那个水就渐渐就渗下去了。因为下面是一个雨水池，应该是拆个雨水池可能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就导致跟着下去了。
16: 更让居民担忧的是楼体安全问题。刘女士说，
15: 我们就是担心说，如果这个坑它继续塌下去的话，因为它离我们楼太近了，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后面楼体的这个结构。
16: 8月30号下午，记者来到禹州朗亭湾小区实地探访时看到，在2号楼1单元北侧，塌陷区域已被围挡围起，围挡外侧没有看到施工警示标识，塌陷处呈不规则圆形，目测直径超过4米，深约1.5米。中心区域与居民提供的小区建设图纸上一处雨水蓄水池位置重合， 记者注意到塌陷区域外围还有多处不规则裂缝，其中四处较为明显，最宽处约40厘米，断层清晰可见，下方土层裸露。草坪上原本直立的变电箱和临近的一棵树明显倾斜。居民介绍，草坪塌陷后，永顺镇政府、小区物业以及玉兰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很快赶到现场，初步判断塌陷是由于连续降雨导致土层过重。但令居民不解的是，雨水为何会大量渗入土层而没有排出去？刘女士回忆，
15: 前年因为下水堵了的时候，曾经挖开过它附近的一片区域，我们的那个下水管道完全没有接到这个入地的那个下水管里，相当于我们楼整个的污水是一直在往湖里排的。下水管道是属于单元门口，单元门口旁边就是那块草坪，我们很担心这个。
16: 对于居民的担忧，记者联系了禹州朗亭湾小区所在的月兰社区工作人员，解释了居民提到的污水排放问题。
17: 那个污水和雨水它排的时候是排在咱们外头的那个小中河那边的，雨水什么的往那边排啊，但是他接错了，所以他那个当时有一部分污水排到那边了，然后这个已经对他们进行一个处罚了，已经让他们整改了。这个跟咱们这个二号楼这个塌陷的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16: 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8月31号上午，区住建委、小区物业、开发商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去到现场，初步分析了塌陷原因。
17: 它主要原因就是它这个蓄水池上边这个底儿坏了。初步判断，然后但是具体的还得他们开发之后才能下最终结论。
16: 对于居民最为担忧的楼体安全问题，通州区住建委物业指导中心分管片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18: 因为现场那个塌的位置正好是咱们一个雨水的蓄水池底下，甭管是这蓄水池坏了还是说这个下沉了也好，它这跟那个楼是两个主体。物业先帮忙把咱们这个蓄水池周边这个裂缝这个给它铲开，看看里边到底什么原因。
16: 对于后续的修缮问题，这名工作人员介绍，
18: 如果要是蓄水池修蓄水池，如果是浑水下沉，那就咱只能是填土回填。
16: 对草坪塌陷的原因有了初步判断后，居民关心的问题是谁来修、怎么修。就此，记者尝试联系小区开发商北京宇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是公司在天眼查平台登记的联系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据天眼查平台信息，这家公司已经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小区居民也告诉记者，他们此前也无法直接联系到开发商。那么维修是否会因此搁置？小区所在的月兰社区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回复，
17: 如果说确定是开发商的责任，然后开发商这边会先找总包，就是当时建楼的这个工程队，然后如果他们不管，他就到第三方公司走手续，按照咱们施工图纸按原状恢复，然后找一第三方公司进行一个验收，就是住建委这边也会给一个技术支持，然后聘请那个就是有资质的这个鉴定公司来对他们这个项这个工程进行一个鉴定，确保对咱们那个楼体没有影响。
16: 发稿前，记者从居民处了解到，小区物业9月2号组织设备入场开挖，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复。那么开挖后能否尽快明确塌陷原因，责任主体能否及时修复地面，小区居民希望相关责任方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9: 请放低您的音量。
20: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19: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1: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9: 请放低您的音量。
22: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2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4: 大家好，我是巩俐，
25: 燕窝，
24: 我选择
25: 燕之屋，
24: 祝大家中秋快乐。
2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6: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2: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4: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业绩飘红，态势向好。近日，燕青啤酒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企业实现啤酒销量含托管经营242.69万千升，同比增长3.2%，实现营业收入90.31亿元，同比增长5.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99亿元，同比增长26.86%。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3.8亿元，同比增长33.16%，增长势头稳健强劲。在2026年一季度取得开门红的基础上，燕京啤酒上半年业绩延续了高速增长态势。拆分季度数据来看，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收40.97亿元，同比增长7.06%。规模净利润2.65亿元，同比增长60.19%。第二季度规模净利润11.34亿元，同比增长20.99%。单季盈利规模突破11亿元，刷新历史二季度盈利记录。作为驱动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燕京U8是企业核心战略单品。自2019年上市以来，持续扛起盈利增长大旗，成为燕京实现全国化、产品高端化的核心抓手。2025年，燕京U8销量已跃升至90万千升，同比增长29.31%。2026年上半年，燕京U8增速不减，累计实现销量61.41万千升，较去年同期增加12.58万千升，继续保持超25%的强劲增长态势。燕京啤酒持续丰富产品梯队，完善中高端产品矩阵。今年3月推出燕京 A10，布局12元价格带，承接燕京U8用户消费升级需求，形成U8打底、A10向上突破的双层中高端产品布局。燕京U8和燕京A10构成了燕京啤酒的双轮驱动格局。U8深耕大众市场，A10攻坚高端赛道，拉升品牌形象与盈利空间。近年来，燕京啤酒积极求变，持续深化9大变革，包括管理体系、市场布局、供应链建设、品牌换新与年轻化、产品结构升级与创新等，全方位提升管理质效，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变革的成效体现在盈利质量上，拉动主业毛利攀升的核心便是以燕京U8、燕京A10构筑起的产品矩阵，逐步完成品牌高端化落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燕京高端产品实现营收58.98亿元，毛利率达56.3%，同比提升4.59个百分点，高端化转型成效显著，品牌声量同样功不可没。2026年上半年，燕京啤酒营销势能持续走高，从节气哲思的情感沟通到国民代言人的流量转化，有力推动了品牌高端化转型与市场持续增长。年初春分时节，燕京啤酒以电影级质感短片《春分》实现破圈，将东方节气哲思融入品牌叙事，在节日营销中独树一帜。3月25日，燕京正式官宣胡歌为全球品牌代言人，同步推出高端新品燕京A10全麦特酿， 迅速拉动话题与销量转化。5月18日，燕京啤酒召开15战略发布暨2026合作伙伴大会，首次大规模聚合全链条伙伴，定调二次创业复兴燕京新五年蓝图。历经7年打磨的510超级品牌日持续进阶，完成从流量破圈到全域生态的跨越，成为驱动品牌发展的重要引擎。燕京啤酒用一份亮眼的2026年上半年成绩单，再次证明了其二次创业的成果。在下一个新五年战略规划指引下，燕京明确了一核两翼业务布局，以啤酒为核心，饮料与健康食品为两翼。公司饮料业务实施大单品战略，全力打造贝斯特汽水全国大单品。健康食品业务精进发酵专家品牌内核，坚守让1亿中国人吃上民族品牌纳豆的初心，打造新的增长点，目前发展势头喜人。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记者康莹杰报道。8月31日，2026年北京市质量月启动仪式暨三强一击经验交流会在仁和镇举行。活动以领航强基聚力笃行，以卓越质量护航155新征程为主线，拉开了质量月系列活动的帷幕。参会代表围绕质量三强一击及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开展经验交流。东城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分享了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助企纾困、质量融资增信的创新举措。顺义区仁和镇聚焦质量强镇建设，分享了依托质量提升助力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路径。小米、北京热景生物、伊文服饰从产业一线出发，分享质量强企、产业链提质增效的实践经验，为推进质量提升汇聚政企智慧。目前，顺义区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智能装备、医药健康五大主导产业实施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区市场监管局健全完善首席质量官全链条培育体系，细化出台培育管理细则，同时分层分类构建政府质量奖梯度培育梯队，建立质量奖储备培育库。在全区25个镇街全覆盖的基础上，立足天竺宗宝区、中德示范区两大开放平台，打造国际化质量服务载体，整合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资源，建成区级质量基础设施服务站点，面向5+4产业企业免费提供标准查询、计量校准、质量诊断、专利质押配套服务。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动自行车因便捷灵活，成为市民日常出行的普遍交通工具，但部分骑行人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存在占用机动车道骑行、随意横穿马路、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2026年1月，火四路幸福大街路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南向北行驶时，是有一辆电动自行车由东向西行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右前部与电动自行车左侧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受伤。此事故中，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行经路口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在通行过程中也未按规定让行，且未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最后一道防护屏障，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人头部受伤风险大幅上升。交警提示，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路口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严格遵守让行规定。大型货车、半挂牵引车存在视觉盲区，转弯过路口时一定要慢一点，多观望，避免发生事故。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骑行上路要自觉遵守交通信号，时刻注意观察周边车辆，做到安全文明驾驶。骑行人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头盔能够在碰撞事故中有效缓冲撞击，降低头部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小小头盔守护的是生命安全。路口车流人流复杂，机动车驾驶与非机动车骑行人都应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互相礼让，杜绝抢行，共同守住道路安全防线。记者曹思龙报道。 记者从区交通局获悉，因中干渠路部分路段于9月1日起实施断路施工，顺61路、YZ05路、YZ06路、顺36路四条公交线路无法正常通行，采取临时绕行措施。待施工结束后，车辆将恢复原线路行驶。请市民提前规划乘车时间和路线，以免影响出行。如有疑问，可拨打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电话010-6947-6900咨询，或下载并关注顺义公交 APP， 及时查看顺义区公交线路运营情况。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5: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6: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如何查询工商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

0: 收听。
1: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

0: 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您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5: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呢！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